0: 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何泽尔套为您直播的健康直播间。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头晕、眩晕的相关知识。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是疑惑，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533-5001、533-6001，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中来。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在生活中啊，很多人都有头晕或者是眩晕的经历，但是每个人的感受呢又都不尽相同。有的人呢感觉到天旋地转，有的人感觉到头重脚轻站不稳。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头晕和眩晕呢？背后又隐藏了哪些健康问题？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头晕和眩晕的相关知识。那首先我们想问一下孙主任，到底什么是头晕，什么是眩晕呢？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好的，首先眩晕是一种运动性的错觉，患者可以有明显的自身或者外界的眩转感，多与半根管受损或者与中枢通路的病变有关。患者也可以没有眩转感，可以感觉自己或者周围物体在摇摆、倾倒、漂浮或者滑动感，可以有自发性的眩晕，表现为自身在旋转或者自身没有旋转感，也可以表现为诱发性的眩晕，比如说位置、头动、视觉诱发的眩晕或者声音诱发的眩晕。患者常常将眩晕描述为像醉酒一样，或者坐旋转木马，或者在海上坐船，或者是晕车这样的感觉。而头晕是一种难以精确的描述的感觉，患者通常用头重脚轻感、倾倒感、摇晃感或者踩棉花感的感觉来描述，可以见于前庭系统的疾病，也可以见于一些非急性的病变，比如前庭神经炎的恢复期，也可以见于一些内科疾病，比如贫血、低血糖、低血压、心脏病等等。
0: 这样看来这个头晕和眩晕的感觉上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眩晕的它的这个症状更加的明显，而头晕呢是一种很难用精确的语言来描述的一种感觉。
1: 是的。
0: 那在生活中啊，很多人也有过这个眩晕的经历，那到底哪些疾病会导致眩晕的症状的发生呢？
1: 常见的眩晕的疾病有脑卒中，比如说小脑或者脑干的梗死或者出血，有良性阵发性的位置性眩晕，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耳石症，有美尼耳病啊，有前庭性偏头痛、前庭性阵发症、前庭神经炎、突发性耳聋、听神经瘤、后循环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以及脑干脱髓鞘病变等等。
0: 这样看来啊，很多疾病都可能导致眩晕的发生。那如果是一旦出现了头晕或者是眩晕之后，那我们应该到哪一个科室去就诊呢？这个问题也困扰了很多人。
1: 是的，如果出现眩晕或者头晕的情况，一般就诊于神经内科、耳鼻喉科或者眩晕科。如果病人发病时伴有言语不清、肢体无力、头痛、视物成霜等情况，请就诊于神经内科。如果伴有耳鸣、听力下降、耳闷堵感，请就诊于耳鼻喉科。如果发病前出现心慌、胸闷、胸痛等症状，可以就诊于心内科。如果平时病人有贫血、乏力、烧心、胃痛、黑便等情况，可以就诊于消化内科。如果您分辨不清头晕还是眩晕，也描述不清伴随的症状，可以直接就诊于眩晕科。
0: 咱们单县中心医院就有专门的眩晕中心，来针对眩晕进行有这个针对性的一些治疗、全面的一些检查。这样的话，如果是我们对自身的这个症状不是特别好描述的话，可以直接到眩晕中心来进行就诊。
1: 是的。
0: 我们也看到啊，我们的后台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相关头晕和眩晕的情况，看来大家也是被这个头晕和眩晕困扰了很久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短信平台，有一位手机尾号为5812的朋友说，他说我平时不晕，但是近期呢出现了躺下或者是坐起或者是平卧翻身时的眩晕，感觉呢周围的东西都在转，而且伴有恶心、呕吐，静止不动呢很快就缓解了，那这大概是什么疾病呢？应该如何的治疗呢？
1: 根据这位病友提供的情况，初步判断可能是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简称 BPPV， 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耳石症。该病的典型特点是反复发作的与体位改变有关的眩晕，眩晕持续时间比较短暂， 一般不会超过1分钟，可以伴有恶心、呕吐、不敢睁眼、

0: 一般与躺起翻身时出现，而坐位或者站立不动时一般不发作，不伴有言语不清、肢体无力、耳鸣、听力下降等情况。该病需要做一些位置实验进行明确，一般检查前患者最好采取空腹，避免进食，避免检查时出现严重呕吐。检查时患者取坐位，先观察有无自发性的眼球震颤，然后平卧头前屈30度，然后再左右转头90度，观察有无特征性的眼球震颤。如果两侧均有，一侧强一侧弱，则考虑为肉实验阳性，考虑患者有水平半根管的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及水平半根管的耳石症。如果检查阴性，可以让患者坐起，头向一侧旋转45度，然后再躺下，使头低于床面10度到30度，观察有无特征性的眼震。如果存在特征性的眼球震颤，则考虑为后半根管的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也就是说后半根管的耳石症。手法复位或者机器复位是治疗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的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手法复位要求接诊的医生要能够准确地判断耳石者的侧别还有位置，要求手法熟练。机器检查，因为患者佩戴弗伦泽尔眼镜，可以发现一些肉眼难以发现的细微性的眼球震颤。对于一些复杂的耳石症的患者，合并严重的颈椎病或者强制性脊椎炎的患者有较大的优势。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检查前需要空腹，并且血压需要降至150-100毫米汞柱以下。
1: 嗯，那这位患者是由于耳石症引起的眩晕。这个耳石症啊，很多人可能也特别的熟悉了，因为它的发病率确实还挺高的。我感觉每个人身边好像都有人会犯过这个耳石症。嗯，所以说如果是发生耳石症的话，可能就会出现眩晕的情况。这个时候到医院里去，医生大多数都会建议做一个复位。就像您说的，有可能是这个手法复位，有可能是机器的一个复位，这个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的。那做完这样的一个复位之后，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0: 是的，耳石复位之后有一些注意事项大家需要清楚。首先，耳石复位后48小时之内，患者需要避免患侧卧位，比如说患者是左后半根管或者左水平半根管的耳石症。患者复位成功后48小时之内需要注意休息时避免左侧卧位，可以采取半卧位或者右侧卧位。如果患者是右侧水平半根管或者后半根管的耳石症，复位成功之后48小时内需要注意休息时避免右侧卧位，可以采取半卧位或者左侧卧位。同时1周之内避免剧烈运动，平时避免熬夜、劳累、情绪激动。老年患者或者骨质疏松的患者可以口服碳酸钙，降低耳石症的复发。如果病人发现复位之后仍有体位性的眩晕，可能需要再次就诊，再次检查是否还有耳石残留，或者耳石在脱落，或者复位不成功的情况。复位之后呢，患者可以有眩晕消失，但是可能会残留头晕头蒙的情况，可以服用贝塔斯汀对症治疗，症状可能会逐渐的减轻或者缓解。
1: 嗯，所以耳石复位之后一定要注意休息，而在休息的时候这个卧位就显得特别重要。嗯，而且我们刚才也说啊，这个很多耳石症都是由于体位的突然改变引起的，所以说一定不要剧烈的进行运动，一定要多休息。那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短信平台，有一位手机尾号为1005的朋友说，我想问一下这个耳石症和耳屎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说有耳屎就容易得耳石症呢？
0: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首先，耳石症里面的耳石和我们平常所说的耳石是两回事儿。我们平常所说的耳屎是叮咛，也就是大家用挖耳勺从挖耳道取出的块状物质，耳屎多了可以导致听力下降。而耳石症里面的耳石是一些碳酸钙的颗粒，它的体积非常小，肉眼没法观察到，需要借助电子显微镜才能观察到。它的位置是位于前庭的椭圆囊内，如果从椭圆囊的囊斑上脱落进入到半根管的磨迷路，就可能会诱发眩晕。
1: 嗯，所以这个耳石是本身就存在于我们耳朵里的一个东西。
0: 是的，是的。
1: 而并不是说像石头一样的物体进入我们耳朵之后，我们才会得这个耳石症。
0: 是这种情况、
1: 嗯、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短信平台。有一位手机尾号为9133的朋友说，他说我经常会头痛。

0: 有时候呢还会有眩晕，有时候这个持续的时间长，有时候持续的时间短。那这种眩晕有可能是什么疾病呢？我应该如何预防它的发作呢？
1: 首先我们要明确头痛的一些情况啊，请问是不是发作性的头痛，是搏动性的头痛，还是针刺样的头痛，还是紧箍样的头痛，是弥漫性的全头痛，还是半侧的头痛？半侧头痛的话，是太阳穴部位的头痛，还是头顶部或者前额部的头痛？头痛的时候是否伴有怕光、怕声音、恶心、呕吐这些情况？会不会影响我们吃饭，影响我们活动？比如说我们从一楼爬到二楼，就感觉头痛比较严重啊。再一个，头痛会持续多长时间？持续几分钟、几个小时还是几天？如果头痛是反复发作性的，一次搏动性的头痛，而且发作时伴有怕光、怕声音、恶心、呕吐的情况，发作的程度又比较严重，会影响我们吃饭或者工作，需要服用止痛药物才能缓解，而且头痛持续时间相对比较长，持续几个小时或者几天不等，那我们偏头痛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如果我们有这种头痛，现在又出现了眩晕，眩晕发作时我们可以感觉周围物体在旋转，或者感觉自身在旋转，那我们前庭性偏头痛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这种眩晕可能发生于我们休息时、行走时、转头时或者坐起时。此外，眩晕也可以发生在头痛发生之前，或者发生之中，或者发生之后，甚至没有偏头痛的发作。这类的眩晕的发作可以参考偏头痛的治疗，急性期可以应用曲布坦类的药物治疗。对于眩晕发作持续时间比较长，或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或者学习或者工作的情况，可以采用预防性的药物治疗，比如服用氟桂利嗪、丙戊酸钠治疗。同时需要引起大家注意的是，我们可以通过避免情绪紧张、避免熬夜、避免劳累、避免饮酒、避免进食巧克力、避免进食腌制食品，减少偏头痛的发作，从而减少此类眩晕的发作。
0: 在生活上要多加注意，能够有效地避免这个头晕的发作。那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头晕是分为很多种不一样的感觉，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啊，针刺一样的或者是紧箍样的。那头痛的这个部位也不一样，有些是一侧，有些是前额啊，都是各不相同的。那造成头痛和这个头晕和眩晕的疾病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有这些症状，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里去进行相应的诊断，然后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这样才是对自己身体比较负责的一个态度。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短信平台。有一位手机尾号为3646的朋友说，他说我经常会眩晕，还有耳鸣，听东西也不太清楚，有人说我这是得了美尼埃病，他们说的对吗？
1: 这位朋友反映的情况非常有代表性，经常有一些反复眩晕的患者被诊断为美尼尔病。当然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们不能如此的武断。以前大家经常所说的美尼尔病，其实我们现在称为美尼埃病。它是一种常见的耳源性眩晕性疾病，它通常表现为发作性的眩晕、波动性的听力下降、耳鸣和耳闷胀感。其发作时的眩晕多持续20分钟至12小时不等，部分病人可以持续到24个小时，常伴有恶心、呕吐、行走不稳等症状。波动性的听力下降可以表现为眩晕发作时听力下降，而眩晕发作缓解之后听力恢复，间歇期的时候听力是正常的，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发作次数的增多，间歇期的时候病人的听力可能无法恢复至正常状态。发作时通常伴有耳鸣或者耳闷胀感，早期间歇期可以没有耳鸣或者耳闷胀感，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随着病情的发展，耳鸣和耳闷胀感可以持续存在。美尼埃病诊断的一条重要标准是病程中至少有一次听力学检查证实患儿有低到中频的感音神经性听力下降，因此建议这位朋友在眩晕发作时及时行听力检查。我们作为眩晕工作者也应该重视患者听力的变化。
0: 那这个疾病是比较特殊的，它有一个眩晕的症状，同时还有一个听力下降的症状啊。如果是有这些症状的朋友，有可能就要怀疑是患上了这个美尼埃病啊，所以说要到医院里去进行相应的治疗。那很多朋友也在后台咨询这样的一种疾病，说这个得了美尼埃病是不是不太好治啊？那是不是说等耳朵聋了之后我就不会

0: 孕了呢？
1: 嗯，很同情患有美尼癌病的患者啊，但是请不要如此的悲观。美尼癌病并不是绝症，也并非没有治疗的方法，请大家保持乐观的心态。对于美尼癌病的治疗，我们的目的首先是减少可控制眩晕的发作，保存听力，减轻耳鸣和耳闷胀感。发作期我们可以用异丙嗪、美海拉明等药物抑制前庭功能，控制眩晕。眩晕严重或者听力下降比较明显时，可以酌情口服或者静脉应用糖皮质激素。恶心呕吐明显的患者，我们可以应用奥美拉唑等药物减轻症状。在缓解期，我们要作息规律，避免不良情绪，释放压力，减少盐分的摄入，避免进食咖啡因制品，避免使用烟草和酒精制品，可以服用贝塔斯汀改善内耳的血供，服用青绿赛芹减轻内耳淋巴积水，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股室内注射糖皮质激素减轻眩晕的发作，挽救听力。同时我们要注意前庭功能的训练和听力康复的训练，定期门诊的复查。
0: 嗯，所以说如果是患上这样一种疾病的话，可能会给自己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扰，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一些药物的干预，嗯，还有一些康复治疗相协助的来控制一下这个病情的发展。
1: 是的。
0: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短信平台。有一位手机尾号为4001的朋友说，他说我今年40多岁了，平时身体挺好的，结果突然之间呢，一侧的耳朵就聋了，而且很快又出现了眩晕啊、站不稳的症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位朋友很可能是患了突发性耳聋，简称突聋。哎，这种病是一种在72小时内突然发生的原因不明的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至少在相邻的两个频率听力下降大于20 dB。 仔细询问一下，这位朋友可能有精神紧张、压力大、情绪波动、生活不规律、睡眠障碍等诱发因素。突聋的患者大约30%可以合并眩晕或者头晕，头晕和眩晕可以发生在听力下降之前和听力下降的同时，或者听力下降之后。可以做听力学的检查，做病原学的检查、实验室的检查，也可以做颅脑或者内耳的真空内检查协助诊断，可以应用糖皮质激素、银杏叶制剂、巴曲霉等药物治疗，也可以应用高压氧治疗挽救患者的听力。
0: 嗯，这个突发性的耳聋真的是会给人心理上很大的打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到医院里去做相应的治疗，能够挽回我们的听力。那刚才啊，您提到了治疗这个眩晕疾病，很多时候都会用到一些激素类的药物，但是很多人也是谈激素色变。那到底这个激素的副作用那么大，我能不能用这个激素来治疗眩晕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首先我要说的是，激素确实不能随便使用，要正确的使用，要在有指征、有循证医学证据的情况下使用。长期大剂量的应用糖皮质激素确实会引起较大的副作用，比如股骨头坏死、消化道出血、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血钾降低、骨质疏松、抵抗力下降、女性的月经紊乱、增加癫痫的风险等等。但是短期应用糖皮质激素确实可以促进某些疾病的恢复，比如我们神经科经常见的面神经炎，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的突发性耳聋、美尼癌病等等。我们要正确的认识糖皮质激素，非要谈到糖皮质激素就像谈虎色变一样。同时我们在注意应用的过程中要注意用预防其副作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口服碳酸钙预防骨质疏松，可以口服氯化钾防止低钾血症，可以口服胃黏膜保护剂防止消化道出血，同时监测血压和血糖。
0: 嗯，这样看来啊，这个糖皮质激素就是一把双刃剑啊。如果是我们用错了或者是过度使用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是我们能够正确的科学的使用的话，它是能够帮助我们减轻很多的症状的。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短信平台啊。很多朋友反映啊，这个感冒的时候会有这个头晕的症状，但是有一位朋友说，他说他前几天感冒之后出现了头晕，天旋地转，结果过了一两天呢，感觉不再转了，但是走路就不稳了，老是向一边歪倒，这是怎么回事呢？应该怎么治疗呢？
1: 好的，我想这位朋友很可能是患了一种叫做前庭神经炎的疾病。这种疾病发病之前呢，通常有上呼吸道感染的病史，可以在眩晕发作前有数小时或者数天的 头晕不适感，

0: 突然发生持续性的眩晕，伴有恶心、呕吐和不稳感，容易向一侧倾倒。急性期可以发现患者自发性的眼球震颤，患者常常不能保持坐位或者站立位，更不能行走。患者站立或者行走时可以向一侧倾倒，倾倒侧为患侧。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试验来检查，让患者双足并拢站立，双臂向前平举，可以看到患者固定的向一侧倾倒，闭眼的时候更加明显。这个检查有助于判断前庭神经炎的侧别，有经验的医生可以通过观察眼球震颤的方向和通过甩头试验来判断病变的侧别。对于这类患者，我们早期可以应用前庭抑制剂，比如说异丙嗪来减轻症状，但是一般不要超过三天。可以口服贝塔斯汀和银杏叶制剂促进前庭功能的恢复，病情许可时我们尽早开始前庭康复治疗，促进前庭功能的恢复，从而消除头晕和眩晕的症状。我们需要制定个体化的前庭康复训练，具体的措施包括改善前庭眼反射的眼动训练和改善前庭脊髓反射的平衡训练。由于该病早期眩晕严重，部分患者有严重的恶心、呕吐、头痛不耐受的情况，我们要重视患者的教育，告诉患者该病的良性转归，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缓解其紧张焦虑的情绪，告诉患者其前庭康复训练对于疾病康复的重要价值，鼓励其尽早进行前庭康复训练。同时作为家属和医务人员，我们要做好防护措施，防止患者跌倒或者外伤。
1: 所以不仅要服用一些药物，而且要结合着康复训练，这样效果才会更好一些。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短信平台。有一位手机尾号为8003的朋友说，他说我的一位朋友啊，经常会出现眩晕，有时候站着和他聊天，他一扭头就说周围的物体在旋转，但是没等我们扶住他或者是搬来凳子他就好了。有时候呢一天又会发作好几次，他说他有颈椎病，说这是由于颈椎病引起的，那这种说法对吗？
0: 您的这个问题非常有代表性，我想很多朋友也有同样的疑惑。比如说我有颈椎病，我转头时出现眩晕，是不是就是颈椎病引起的呢？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种大家可能比较陌生的疾病，叫做前庭阵发症。这种疾病呢，大多数发作的时候是没有预兆的，也就是说我好端端的突然就发生眩晕，可能感觉自身在旋转，也可能感觉周围物体或者在旋转或者在漂移。部分患者在直立位左右转头可以诱发眩晕，此类眩晕发作持续时间一般比较短暂，多数患者眩晕仅持续一秒钟，最多不超过一分钟，发作的次数不等，可以数年发作一次，也可以每天发作数十次。发作时的症状刻板，可以服用卡马西平或奥卡西平治疗。大多数的患者通过成功内检查可以发现第八对脑神经，就是前庭窝神经，具有神经血管压迫现象。下面我们回到前面的问题，如果我有颈椎病，我平卧在床上的时候，左右翻身的时候出现眩晕，那么我们大概率是水平半骨的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也就是说水平半骨管的耳石症。这时候首先我们要做位置试验进行明确，如果我们站立位向一侧持续的转头诱发眩晕且反复发作眩晕的时候持续时间比较长，伴有黑蒙、视物不清这种情况，首先要考虑旋转型椎动脉闭塞综合征，这可能是颈椎病引起的，需要进一步做颈椎拍片、脑血管造影 DSA 检查进行明确。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疾病发生率比较低，所以说不要因为有颈椎病就认为眩晕一定是颈椎病引起的。
1: 这个颈椎病啊确实会引起头晕眩晕的症状，但是说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有颈椎病的人群如果是出现了头晕眩晕就是由于颈椎病引起的，还是要到医院里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和诊断。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短信平台。有一位手机尾号为8199的朋友说，他说我有好几年了一直都感觉到很晕，几乎每天都晕，总觉得头脑不清晰，头昏昏沉沉的，像戴了一个很重的帽子似的，走路呢 又晕得很厉害，但是别人看起来却说我走得很稳，这个坐下呢头晕就好一些，躺下呢完全就不晕了，这是什么情况呢？而且我磁共振、头颈部的 CTA、心脏的 B 超我都做了，心脏和大血管也

0: 都没有问题，那这个是不是脑供血不足呢？应该如何治疗呢？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并不少见，不少病人呢按照脑供血不足反复治疗多次就是没有效果，不少病人不被家属理解，甚至被人当成抑郁症或者疑病症或者是装病。我能理解这位朋友的痛苦，也愿意为这位朋友分享一些经验。首先，我们磁共振和头颈部的 CTA 心脏 B 超都做了，心功能没有发现大的问题，大动脉也没有发现明显的狭窄。这时首先我们要做一个卧立位的检查，首先我们早餐后平卧半小时，然后分别测量左右上肢的血压和心率，如果测量两侧的血压相差不大，小于10毫米汞柱，而且心率大致相同，然后我们让患者立刻站起，并测量右上肢的血压和心率，然后分别测量站立1分钟、2分钟、3分钟、4分钟、5分钟的血压和心率。如果站立之后血压下降大于20毫米汞柱，舒张压大于10毫米汞柱，我们有发热感、腹部不适感、头重脚轻、注意力不集中这种情况，我们躺下或者坐下的时候症状缓解，则需要考虑为急性性低血压。如果站立时心率增快至120次到170次每分，也可能是直立性低血压的一种变异性的表现。患者如果是直立性低血压，可以通过增加盐水的摄入，可以改变躺起的习惯而减轻症状。如果排除了直立性低血压，那还有什么疾病可能会出现我们这位朋友所描述的情况呢？下面我们来聊一聊一种新的疾病，叫做持续性姿势感知性头晕，英文名称叫 3PD。 这是一种以非旋转性的眩晕和不稳感为表现的慢性前庭功能障碍性疾病，是指患者出现超过3个月或者更久的持续性的非旋转性的眩晕和不稳感，可以自发性的出现，也可以在突然运动时出现，也可以在直立位发作，在复杂的视觉刺激或者头部运动时症状加重。而 3PD 的治疗主要包括对患者的健康教育、药物治疗、前庭康复治疗和认知行为的治疗，应该进行积极的健康宣教，了解疾病的转归，增强疾病治疗的信心。药物治疗主要是一些抗抑郁的药物，比如盐酸舍曲林、草酸艾司西坦普兰等等。前庭康复治疗主要是针对平衡和视觉性的眩晕进行治疗，包括改善前庭眼反射的眼动训练和改善前庭脊髓反射的平衡训练。认知行为疗法包括调整患者对于疾病的不良认知，减轻患者对于症状的过分关注，解决因为不良反应带来的负面情绪以及社会功能的损害。
0: 如果是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被头晕眩晕所困扰的话，一定要积极的寻求医生的帮助，采用科学的方法来减轻相应的症状，提高您的生活品质。那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孙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电视机前及新媒体平台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菏泽，守护菏泽人的健康。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健康菏泽。首先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成武县人民医院人心人数护母婴，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心电连千里，守护乡村健康网，守正创新，妇幼安康，走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产科是临床医学的核心学科，被形象地称为守护母婴健康的温馨港湾。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在临床服务能力、新技术应用、多学科协助等方面不断创新，使产科成为专业特色浓厚、技术力量较强、拥有先进设备的市级重点学科，呵护着一方母婴的身体健康。
1: 4月23号上午9时12分，

0: 成武县汶上集镇的何女士，在前往医院检查的途中突然分娩。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的医护人员们接到急救电话后，毫不犹豫冲上前去，用专业与大爱守护住母婴平安。
1: 今天呢，在吃饭过程中觉得疼痛加剧，然后想到医院来检查。在检查的一个过程中呢，车中分娩，
2: 还紧张，还害怕啊！这不是说幸亏咱这医生，这护士去了及时嘛？啊，而当时就是说给爸妈一块抬到担架，还有给送到厂房里边来，非常感谢他们。
0: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是菏泽市临床重点专科，成武县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科室下设产一区家庭化产房和产二区普通产房两个病区，开放床位105张。
1: 我们产科团队呢，现在就是有主任医师两名，副主任医师10名，主治医师2名，有一名研究生。
0: 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始终秉持着母婴安全第一、医疗服务至上的理念，完善高危孕产妇的分级管理体系，建立了孕前、孕期、孕后全周期的监护流程，推广了无痛分娩、导乐分娩、亲情陪伴分娩等特色服务。
1: 像早产基地的体重剖宫产、产后出血的救治，我们能熟练掌握一些这样宫腔填塞的技术，像比利时缝合啊、血管结扎啊、介入性动脉栓塞这样的呢，我们也可以做。
0: 曹县长乐集镇的李女士第一胎是在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的，这两天她又来到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第二胎。
3: 因为丁主任的技术好，剖腹产不疼，医院里边服务好，家庭化产房也非常好，所以说就选择了这个医院。
0: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家庭化产房配置配齐了国内一流的医疗设施，孕妇分娩时可以提供医生、护士、助产士、家属4对1的服务，让产妇体会到家庭的温馨、家人的温暖。
1: 这家庭化产房是我们的一个高端病房，就是在里边生，在里边就是从入院到出院，一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不用周转。
3: 从待产到分娩到那个产后，也都是在同一个房间里边完成的，而且这次分娩过程中全程都能有家属陪伴。
0: 这几年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宫颈紧急环扎术的应用和推广取得了良好治疗效果，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
1: 我们把羊膜囊推上去，来再进行一个环扎，然后再移植宫缩，控制感染，这样呢能延长孕周。我们也做了有好几十例了，也比较成功。
0: 与此同时，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还借助齐鲁医院转会诊服务中心落户成武的大好时机，与齐鲁医院紧密合作，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大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1: 咱这就诊的患者呢，就是有咱周边的，大多数是咱成武县人民医院，还有曹县的、定陶的、染谷的。
0: 谈及科室今后的发展，丁春云主任信心百倍。下一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将开设助产室门诊、麻醉科门诊，形成一个专业的链条，让患者在门诊就能得到诊断和治疗。同时，他们还将把盆底肌的筛查纳入月子中心，完善月子中心的服务功能，形成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一条龙服务。
4: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有规范化诊疗的安全防线，更有医者人心的温度。他们以专业为盾，以关爱为义，守护着每一份期盼与心声。愿每段妊娠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个生命都能平安降临。这就是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永恒的使命与信仰。心肌梗死是一种发病急促且致死率很高的疾病，目前已经严重危害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了有效提高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率，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建立了覆盖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的心电诊断网络，这张网可以说实时护佑着菏泽百姓的心脏健康。

我是一名心电医生，以前最让我揪心的是看到不方便到医院做心电图而错过了最佳诊疗时机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距离曾是横亘在乡村患者与专业诊疗之间的一道鸿沟，但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述一张网的故事。这张网覆盖了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它看不见却牢牢牵连着每一位村民的心跳。这就是我们全力建设和运行的心电一张网。在村里，乡亲们感觉心慌胸闷，村医用便携设备当场就能完成心电图检查，然后轻轻一点，这份实时高清的心电图几乎同步就传到了我们医院的远程心电诊断中心。我和同事们24小时值守，确保在几分钟内就能完成专业的诊断，并将诊断报告迅速发回给村医。这张网是数字赋能最生动的体现，它让数据多跑路，让乡亲少跑腿，急性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转运效率大大提升，为生命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时间。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日常的检查帮助我们筛查出了大量潜在的慢性心脏病患者，实现了早发现早干预。作为一所医学高校的附属医院，我们不仅是治病救人，更肩负着育才的使命。通过这张网，我们也在持续培训乡村医生，提升他们的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初步救治能力。这本身就是在为乡村培育健康守门人，是另一种形式的新农人培育。乡村振兴，健康是基石。这张小小的心电网连接的是技术，守护的是健康，温暖的是人心。它让我们职业教育的力量真正扎根于乡野，服务于乡亲。我是刘奎军，在菏泽鲁西新区，我和我的同事们愿做这张健康守护网上最牢固的结，与大家同行，为乡村振兴贡献我们医专副院人的智慧和力量。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中医是一个枕头三根指头，但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正借助现代科技印证古老智慧。这里不仅是国家级妇乳国医堂，更是一个融合了传统中医精髓与现代康复技术的健康港湾。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探寻中医如何为妇女儿童及成人提供精准化、舒适化、全周期化的诊疗服务。
1: 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开设中医妇科、中医儿科特色门诊、中医内科、盆底保健门诊等专科门诊，既有中医妇儿专科特色，又兼具综合医疗，提供针灸、艾灸、刮痧等30余种中医特色适宜技术服务。方寸之间，毫针轻舞，中华眼针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无数患者带去健康的希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开设穴位埋线体重管理项目，通过将可吸收腺体植入特定穴位，持续刺激经络，调节机体代谢与内分泌，从根源上改善易胖体质。中医妇科与产后康复深度融合，运用中医经典方剂辨证施治，针对产后腰痛、失眠、全身痛等问题，中医辨证施治结合骨盆手法、腹直肌修复、头疗等，让妈妈们找回健康与自信。中西医并举，全方位关爱女性健康，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助力每一位女性重拾活力与光彩。一根手指的轻柔推拿，一缕艾香的温暖守护，为孩子的健康童年筑牢第一道中医防线。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专注儿童健康成长，以绿色诊疗、标本兼治为宗旨，擅长运用小儿推拿、脐灸、穴位贴敷等无创中医适宜技术，通过温和的经络调理，增强儿童自身。

0: 身免疫力，改善体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天安门诊中医科主打中医加妇幼，提供针灸、小儿推拿等近30种服务，覆盖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长城路综合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以辩证施治结合仪器开展筋膜调理、体态矫正及日间病房服务，便捷解决慢性疼痛等问题。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用一根根银针、一缕缕艾香、一次次轻柔的推拿，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与欢笑。
1: 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当善意成为习惯，每个人都能成为血脉中的守护者。

0: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奇迹。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希望的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最蓬勃的力量。挽袖的微光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
2: 用一份爱乘以另一份爱，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3: 挽起的袖子是生命的希望。
4: 我们的一次挽袖，就是他人的一生。
5: 愿将热血铸忠诚，
6: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倍担当。
7: 营运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8: 满腔热血，略尽绵薄之力，
9: 坚决能够挽救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10: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11: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中国牡丹之都 APP。 健康合泽，守护合泽人的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放开他！哎呀呵，哎，我的包！
1: 我不是孩子。
2: 我这是私事，不用公家的车。
0: 有人受伤了，押解人呢？这下是没救了。
3: 我们约好了要一起上大学的，
4: 再耍花招我就弄死你。
0: 您是不是不想跟我妈好了？您是不是变心了？
5: 你的病不能再被耽误了，你这么做耽误到自己人了。

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

0: 选和装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大河厚土，物华天泽，水与土再次和解，孕育出独一无二的风物密码。自伊尹烹鲜一条五味起，菏泽这片土地便镌刻下中华饮食

寻常巷陌的炊烟是菏泽人最深的乡愁，它不宏大，却日复一日地温热着记忆与胃腑。一碗单县羊肉汤，汤色如乳，鲜醇不膻，是载入典籍的中华第一汤。面团在师傅手中反复揉摔，贴入滚烫的炉壁，芝麻爆香，金黄鼓起，焦香扑面。从金黄酥脆的面点到浓稠绵密的粥羹，千般面点与汤水交织出最平实也最抚慰人心的街巷交响。走入沸腾的街市，菏泽的滋味便展现出其鲜活滚烫的一面。撞馍，外酥内香，是扎实厚重的待客之道。江湖之味，则在烤全羊的豪迈与羊羔肉的鲜嫩热辣中，写尽了这片土地的鲜活与滚烫。当灯火取代天光，美食的江湖便换了一种性情，锅气与喧闹重新升腾，市井的鲜活，夜归人的慰藉，都在这一方偶正赌时的性格。他们相信时间的力量，以耐心守候风味的纯化。鲜香、酱香、醇香，在火候与等待中层层展开，将寻常食材点化为值得回味的地方之味。这已非简单的烹饪，而是一种以岁月入味的守候，是匠心在世代间的无声传递。宴席之上，是菏泽人内蕴温情、外显豪迈的待客之道。寻常家宴的温情凝聚在热气腾腾的蒸碗里，水浒宴将书卷里的快意

恩仇化作席间的豪迈大餐，带着点江湖气与实在。至于牡丹宴，则是风雅致敬的华彩呈现，将绽放的天地大美凝入杯盘，风物与匠心在此交融，娓娓道尽这片土地独有的韵味。菏泽之味，是黄河厚土的馈赠，是四季轮回的风物，是匠心传承的守正，更是这帮人民炊烟里的温情。寻味菏泽，是一场贯穿时光的温暖旅程，流淌着对生活滚烫的热爱与醇厚的好客情怀。美味菏泽，静候知味之人。

光

0: 到边抬回去，找个显眼的地方挂得高高的。啊，
1: 嗯，中。
2: 啊。
3: 国公爷
1: 啊，
0: 你看今天春光明媚，何不到郊外游玩游玩呢？
1: 嗯，中。啊，参军，
0: 国公爷，
1: 王熙与宋信的事儿你办了没有？
0: 国公爷，这点小事儿恁老请放心了，嗯，小人我早就办好了。
1: 派的谁呀？
0: 派了个棋牌官。
1: 走。

红接他。

国公爷。

0: 胡公爷，咱到那边再走走吧。
1: 中。哎，小娘子，让我给你够啊！
2: 谢金银，
1: 不用谢了，不用谢了。啊，小娘子，你是哪里人士啊？
2: 我奶奶祖籍山东，小女子远近陇西。
1: 你家里？
2: 金爷，桑爷已经够了。谢金爷。
0: 小娘子哪里去呀？啊！
1: 哎呦！啊，看准，这儿的风景还真不赖呀、
0: 啊！顾公爷，这儿的风景不赖，这人咋样啊？
1: 啥人呐？
0: 顾公爷，你看，郭公爷，小人与他同乡，去跟那老说和说和吧。
3: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哎，不行不行，我敬代老李常说富不以其，恐怕不合适吧。
0: 哎呀，我老郭公爷，那些都是刷杯盖的瞎编出来，缺咱这些老实人嘞。郭公爷。

0: 我了国公爷，像你这样功高盖世的开国元勋，像多大的荣华富贵都不算过分、嗯、我去吧。
1: 哎，慢来慢来，可得人家愿意呀、啊、你可别给我戳了窟窿了你

0: 郭公爷，你还不知道我这个人老成持重，这个下聘礼，
1: 哎，你看着办吧。
0: 那我去官家那儿先支1000两银子，咋样？
1: 中，
0: 谢郭公爷。

三刀面，我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

0: 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娘，看那城楼多高。
2: 咦呀，到了到了，下来。娘，进城。
1: 哎
2: 哎，你看，
1: 哎，大叔，我问问路。
2: 去去去去去。
1: 哎，大叔，奶奶，
2: 我娘，过来。军爷，俺想问个人。
3: 这是你的孩儿？
2: 哦，是啊是啊。
3: 回去好生管教管教。
2: 对，回去叫他爹打他一顿。那俺问你，程咬金在哪儿住啊？
3: 你这村妇如此大胆，郭公爷的乳名岂是你叫的的吗？
2: 啊，看你说呢，那乡下人都觉得程咬金啊，他就是叫。
3: 还不住口！我家鲁国公官会早已改为程志杰。
2: 啥？程？
3: 程志杰，程志杰。不用说，这俩穷鬼又是来找我家郭公爷打饥荒了。嗯。我不免把他瘸到尉迟敬德那儿，敬德好大发要饭的。嗯，
2: 军爷，他到底住哪条街呀？
3: 嗯，东行不远，但见八字分墙，黑漆门楼，那就是郭公爷府邸。
2: 妞，快走吧，到了到了。
1: 呸！我打你个脑驴！
2: 耶！

0: 是你手大至轻，若是宝令儿未曾失撒，一家团圆去不更好？
1: 夫人保重，此事不提也罢。
2: 万岁驾到。
1: 夫人回避接驾。
3: 贤弟，你就哪一去了啊？
1: 太公爷圣驾。
3: 不许如此，你我弟兄不许这样的乞讨，以后要免去这些犯意入见。来来来，坐下叙谈，坐下叙谈。阿贤弟，与兄本说早来合手，一来是处理了几道本账，二来么，我有点心事，不便在人前演讲，故而晚来了一步。贤弟，你不怪吧？
1: 臣不敢。
3: 哎，你我还是兄弟相称为好，立丹称上。
1: 谢问，
3: 你又来了。
1: 谢兄长，
3: 好贤弟呀！
1: 准备酒宴。
3: 慢来慢来，与兄还有些事情要办，改日再来吃酒。啊，贤弟，今天是你46岁的诞辰了吧？
1: 46岁了，哎。老了，老了啊！
3: 哎，不老，不老啊！
1: 嘿嘿，
3: 阿贤弟，方才与兄演讲，我还有一桩心事啊。
1: 兄长，有何心事？
3: 与兄此番前来，特为贤弟你
1: 好
3: 说清来了。
1: 啊啊！
3: 贤弟呀，你为大唐江山，这南征北战，不当心上，立下汗马功劳。不想我那宝林贤侄在战乱中失散，我那贤弟婿又因操劳国中不能生养，眼睁睁与师门庭相言断绝，与兄没念几次，亲事不保，因此已将我那三女儿嫦娥公主许配先帝为妻。
1: 什么？
3: 将我那三女儿许配先帝为妻？这样一来，你我就成了翁婿了。哎，我长了你一辈，哎呀，我还沾了你的光了啊！
1: 阿兄长，你吃酒了吗？
3: 与兄不曾吃酒啊。
1: 不曾吃酒，一可说出这等的哎话来呀。
3: 啊
1: 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走啊，家乡哟。

难道你还要叫我下到圣旨？

0: 圣旨，我就不下了。
1: 不成，万岁开恩。

0: 姑父。
1: 哎，罢了罢了。
2: 你看多派上的号，嫂嫂是哪把你给吹来了？
3: 嗨，说起来气人，我这才从乡下来，在大街上问问路吧。我说程咬金在哪住啊？一个人，他把我劝到这儿了。那正好来俺牛头姑父这儿了，我先来串串亲戚吧。哎，兄弟，这个不是你生的吗？
1: 哦，是啊，是啊。
3: 来来来来来，给那姑父摆手，给那姑父摆手，
4: 给姑父摆手。
1: 哎呀，快快起来，快快起来！
3: 快把那三百大旗他拿来，那是专门给那姑父做生拿的。快点，快点，快点！
1: 中，
2: 蒋嫂嫂破费了。
3: 呀，哪破上费了？机子是我喂的，蛋是我翻的。说溜嘴了，说溜嘴了。那你是想让他笑
4: 啊？
3: 你彻底被捡肉了？啊，看这个人。
2: 嫂嫂，那是当今万岁。
3: 啥？
2: 当今万岁爷？
3: 哟，朝廷爷呀！哎呀，我的天哪！哎呀，万岁爷，不知道是恁老啊，不知道是恁老啊。
5: 嫂嫂请起，嫂嫂请起。啊，嫂嫂请坐。
2: 嫂嫂，万岁叫你坐来。
3: 啥？
2: 叫你坐来？
3: 叫我坐来？
2: 好，
3: 那坐坐坐。都坐呀，都坐。

0: 说，万岁也是真龙天子，那我咋看着他头上也没长角，身上也没长鳞，也是一个鼻子俩眼睛的大活人呢、啊？信口乱说，可是有欺君之罪呀！
1: 耶，看看我这嘴。哎，兄弟，给我求个情吧，求个情吧。
2: 哎，不妨事，不妨事，我与杨进进得乃不一。

0: 心之罪呀。
1: 呀，看看我这罪。哎，兄弟，给我求个情吧，求个情吧。
2: 哎，不妨事，不妨事。我与咬金敬德乃布衣君臣，亲如手足，嫂嫂不必拘礼呀。
1: 啥？亲如？
0: 就是说像亲兄弟一样。
1: 啊，明白了，明白了。刚才还跟着一块藏老本了。
0: 是这么回事。
3: 好，
1: 好，
3: 好，兄弟，好，万岁爷，中，中，
4: 娘，
1: 娘。
5: 咋样？万岁爷把公主许给那姑父了，那姑父都不要，
3: 咋样？没变吧？
4: 没变，
5: 没变，都没变。恁爹呀，也不会变。
4: 哎，俺姑父好，俺爹可不一定。
1: 呀，恁爹比那姑父还闹事，是不是兄弟？你跟他说说，跟他说说。
6: 怎么是？
1: 呀，那大铁汉啥时候也学了温州咒了？正啊是。
0: 嫂嫂，你那兄弟带兵以来，天天要读写书的。
1: 哦，那怪不到了，看见你这么好啊。
7: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新石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
9: 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
8: 9.9一头。
10: 现在不才9.9吗？多好呀，这海参！
9: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刺儿，太好了。
11: 是一口是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12: 哎呦，确实是挺好，我吃好几年了。嗯，
13: 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14: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15: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16: 吃海参啊，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啊，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 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6: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

0: 们，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0: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2: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3: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4: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干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5: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摇顺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6: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这是摄影师桑秋华拍摄的牡丹出生延时视频。桑秋华醉心牡丹光影40年，积累了中国乃至世界数量最多、分类最全的牡丹影像资料。

0: 早春，孙文海一大早就穿行在花田，问候自己的这些老朋友。作为山东菏泽有名的育种专家，孙文海自幼随祖父学习牡丹栽培技艺，此后60年，三代人一朵花相依相伴。
1: 从我爷爷那时候就是一直在北花园培牡丹，然后后来到我父亲，一直到我这个我们祖孙三代，一直就在这个北花园这个做牡丹培育工作。其中人家培育出了这个锦玉牡丹，甚至一个文寒牡丹，这几百个牡丹新品种。现在反正我们祖孙三代吧，一共这个咱河里边我也培种了有4-5百个新品种，下一步我也继续努力。

涸泽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每年四月，牡丹花市成为春天收尾时最盛大的压轴戏。菏泽牡丹种植始于隋，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拥有九大色系、十大花型、1280个品种，数量世界第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菏泽市牡丹区赵楼村逐渐成为世界牡丹生产观赏核心区。在这一片历经风雨的贫寒之地，牡丹带给人慰藉和希望。菏泽人世世代代不离不弃，不负牡丹，种花爱花，重花敬花，牡丹基因已经融入血脉。以花入馔，秀色可餐。每年花季，菏泽各大酒店成为食客云集的牡丹美食打卡地。一朵花美则美矣，却又能成为舌尖妙品。享用视觉和味觉双重盛宴的人们，怎不感叹自然造化和匠人技艺。

0: 牡丹带来的惊喜远不止观赏和美食。倔强的菏泽人把自己的心头宝引向更广阔的蓝海。2011年，菏泽牡丹籽油被国家批准为新资源食品，进入食用油行列。
1: 牡丹籽油营养丰富，功能独特，已经发现的营养成分有60多种。突出的特点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含量高，比如亚麻酸含量高达45%以上，还含有角鲨烯、植物甾醇等抗癌活性成分，因此非常有利于人体健康。
0: 好花凭借力，芬芳溢五洲。2019年4月，首届世界牡丹大会在山东菏泽盛大开幕，至2021年已连续举办3届，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让牡丹为人类带来健康和美丽，成为永恒的主题。2021年，菏泽牡丹加工企业达到14家，牡丹籽油年加工能力2.5万吨，研发出了牡丹产品240种。

秋冬季，牡丹落叶休眠，菏泽花农们却进入一年中最为忙碌的繁育栽植季节。一车车种苗供应全国和全球市场。中国牡丹种苗出口80%来自菏泽。2021年，仅俄罗斯进口意向就达600万株。同一时节，成熟的牡丹根皮开始收获，药材种植户土里刨出金疙瘩。菏泽古称曹州，出产的丹皮也被称为曹丹，品质优良，功效卓著。虽然已有机械化的操作模式，菏泽人古老的制作方式仍被保留下来。

0: 牡丹，与深爱他的菏泽人共同演绎出了系列故事。一朵花托起一个大产业，为人类带来健康和美丽。
1: 我们必须应该在当今啊，把菏泽的牡丹打造成全国牡丹产业的领头羊，打造成世界牡丹产业的高地。
0: 2021年11月，冬寒料峭，菏泽牡丹栽培基地40多万盆催花牡丹蓄势待发。菏泽牡丹催花源于清朝，每年冬天，赵楼最勇敢的一批人推着枣木独轮车，载着牡丹和全家的期盼，艰苦辗转1600公里，前往南国广州催花上市。时至今日，有了古老传承和科技助力，菏泽花农催花技艺已至炉火纯青。当代催花牡丹产业重心向本地转移，通过电商平台，一盆盆催花牡丹飞向全国各地，飞入万户千家。今天的菏泽花农与他们的祖辈一样，日夜与花为伴，辛勤劳作。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牡丹新一季的轮回又要开始了。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

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0: 闻嘴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1: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2: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3: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4: 读书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5: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6: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7: 忠厚传家远，读书继世长。
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少爷请安。
1: 哎，起来起来。是你呀、啊。
0: 少爷人没少爷们，小人有眼无珠，冒犯的恁老饶命吧。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常言说大人不把小人拐，别跟我这小人一般见识。
1: 起来吧。
0: 是，
1: 我跟你说，往后不能学了跟狗一样。哼，你见了夫人咬尾巴，你见了穷人呲狗牙。
0: 是是，小人以后再不敢了。
1: 走，领我沾爹去。
0: 是，少爷请。
1: 去去去去去，少给我来这一套。

0: 了，赶快去歇会儿吧，歇会儿吧。
1: 哎，夫人，这是陆北应该做的，要是让官家知道了，又该大怒了。
0: 耶，他敢，往后啊，那谁也不行打谁。
1: 谢夫人，
0: 去玩吧，玩吧。

0: 爹，快走呗。
1: 哎，是啊，孩子啊。
0: 哎，娘，俺爹来了。
2: 呀，他爹，你回来了
1: 啊。哎，你还没歇呀、啊
0: 哦？娘，我瞌睡了。
2: 吃水吧，吃水吧。你累不累呀、啊？
1: 累，累。
2: 让我看看你，还是那个老样，没有变，没有变呐、
1: 哎！看看你咋能会变嘞？
2: 你呀，你出外也十几年了，如今你也做了大官了，那你都不想俺、啊、吗？
1: 咋不想啊？想啊！

0: 香啊。
1: 那香，那你怎么去姐姐啊？
0: 哎呀，那不是老忙吗？
1: 哎，那
0: 回你先歇着，我还得读书嘞。
1: 呀，那如今你也读书了？
0: 哎，是啊是啊，在京城里做官不识字儿可不行啊。
1: 耶，那俺老程也读书了，俺老程

0: 那是哭啥嘞？
1: 咱娘你到底着了没有？
0: 着了，咋没着啊？着不住，兵荒马乱十几年，七八十的人了，八成不再认识了。
1: 可也是啊，哎，干脆明天是清明节嘞，去给他老人家烧烧纸吧。要不他老人家活着手穷，死了两手空空嘞，连一个钱也没有。哎，我来婆婆娘啊！
0: 哎呀，那好那好，明天你去办吧，你去办吧。
1: 那咋，你不去啊？
0: 我不是有事吗？哎，牛三娘，明天我给你多派上一个人。
1: 那派啥人呢？我就烦这张张洋洋了，我给天牛俺俩去都中了。
0: 哎，牛三娘，你先去歇着，我还得再煮两缸嘞。
1: 那我陪着你吧。
0: 哎呀，你累了一天了，你去歇吧，你去歇吧。哎、
1: 我陪着你吧。
0: 哎呀，你去吧，去吧，去吧。哎呀，去吧，去吧，去吧。

0: 少爷，那件事儿还办不办了？
1: 不办啊，不办啊！
0: 郭公爷，那老咋变卦了？人家可是还等着。
1: 哎呀，你家奶奶，你不清楚，算了算了。
0: 啊，小人明白了，你是怕？
1: 哼，俺程咬金一把开山大斧，杀遍这天下无敌手。哎，我怕过谁呀？我怕过谁呀？
0: 不过怕我家国公奶奶。
1: 你咋哪壶不开？你专提哪壶啊你？
0: 哎，不三宫六院。嗯，哎，你老就不行来个一宫两院？
1: 啥？哦，一宫两院。
0: 郭公爷，小人我早就跟恁老想好了。小人我刚才想了个好主意，为提防国公奶奶。他是小气，乞求向幽族孔宅院四合同院是真便宜，只要银子八百两，你就在那里拜天地。乞求向地三府还有七百。

0: 买不到，人家都说你叫马豆豆。你这点儿还真不少啊，你。
1: 那件事儿。
0: 哎，中了，你就去办吧。办成之后啊，爷爷叫你连升三。
1: 啊，谢国公爷。军爷，老大呀，使不得！
2: 你这个老婆子不识抬举，告诉你，这事姓的姓，不姓的姓，花椒背后我马上抬人。
1: 军爷使不得，使不得，花椒。

0: 哟，快给那奶奶磕个头吧。
1: 奶奶，我给你磕头了啊。娘，
0: 去吧。

0: 非得挑和心思给大婶我说说，看我能不能给你解这个难呢？
1: 无尽也是
0: 呀，你只管给大婶我说说，兴许我能给你出个主意呀。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男人。

俺干俺爹没教养爱花的地，干干人俺俺做不起，人人人俺呀呀，做不起。

0: 原来是你呀！啊，好一个漂亮的新郎官啊！嗯，你这一身打扮，可真像个十七八的小后生啊！
1: 夫人，你咋？
0: 咋？
1: 你咋到这儿来了？
0: 我是让一个坏蛋用花轿把我抢来的，那你是咋到这儿来了？
1: 我是这个。
0: 你给我说。
1: 那个。
0: 你给我讲。
1: 这。夫人。夫人。
0: 讲。
1: 这个。那个。咱俩成亲。成亲的时候不是因为俺家穷嘛，也没让你做花轿。我想着给你弄一顶花轿，补补啊。
0: 啥？
1: 补补啊。

0: 瞒你，告诉你吧，今天的程知县，我可不是15年前的程咬金了。我，
1: 今天的程知县是啥东西？
0: 俺程知县不是东西，那我是东西。我告诉你吧，我可是受过这高人指点，名人传授。我呀，我不怕你了，我。
1: 好，咱今天就不上金殿，我要领教领教你这高人指点，名人传授。
0: 你可是真敢动手啊你！
1: 我看看你都修了多少脑本事。
0: 我这拳脚下去，可是筋断骨头折。
1: 别记住你那狗眼打喷嚏瞎吹了，老娘我知道你吃几个馍喝几碗汤。
0: 我看你是老虎头上蹭痒，你不知道死活了你。哎，待我运运气，我运运气。

0: 姑姑奶奶饶命，姑姑奶奶饶命，姑姑奶奶饶命。
1: 原来是你呀，程咬金口口声声说命人暗人，这个暗人则怕就是你吧。
0: 不是，
1: 我早看着你不是好东西，程咬金干的缺德事都是你出来追吧。
0: 国公奶奶饶命，国公奶奶饶命，国公奶奶饶命。
1: 好，我饶你一百棒腿。

0: 哎，你看这，
1: 过来。
0: 我是看看你干净，我可没敢说个不贵啊。
1: 程咬金啊，程咬金，你坏了良心了。

0: 说的。
1: 哎，你一提我一听你这话好像是我说的。
0: 这话就是你说的，装什么蒜来发什么蜜。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

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总有一些味道能够唤醒一座城。早餐师傅们通过对于美食的理解，酿造着菏泽清晨的滋味。菏泽，黄河入鲁第一站，鲁苏豫皖交界地带，悠久的历史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让菏泽积淀下了独特的饮食文化。菏泽早上的餐桌是来自时光的馈赠和四方的融合。菏泽人对汤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向熟人打招呼，北京说吃了吗，菏泽人就说喝汤了。特别是羊肉汤是菏泽一绝，羊肉得选用肉质紧、膻味小的当地青山羊，把羊棒骨、羊肉、羊排上下重叠码开，加入几十种香料。经过几个小时的熬煮才可以出锅。如果说羊肉汤沸腾出了菏泽的温暖柔情，那面食就饱含了菏泽人的朴实纯真。烧饼、水煎包、面泡，这些属于五谷的料理艺术，一定是菏泽人颗粒归苍后对自然的崇敬和一天一食的犒劳。

曹州烧饼，分为底儿、盖儿、芯儿三层，底儿焦而不糊，盖儿铺满芝麻，香甜酥脆，咸鲜松软。

0: 做水煎包最关键的是淋水面糊，用油和水半煎半蒸，将包子煎至微黄定型，将熟食淋香油，周身金黄，外酥里鲜，锅底还有一层薄薄的面片。面泡又叫老瓜头，温水和面，使劲摔打，摔到净饱泛油光，下锅炸，外表酥脆，里面松软，呈蜂窝状，浸到绵软，香气扑鼻。勤劳的菏泽人把生活的酸甜苦辣熬成了最温柔的浓汤，伴随着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面食，经过味蕾，温暖了肠胃。一座城市，
1: 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一头。
3: 现在不才9.9吗？多好呀，这海参！
4: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5: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6: 哎呦，确实是其实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7: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8: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海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9: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10: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11: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2: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3: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2: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4: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2: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9: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干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

0: 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行走。用你的方式承担。
2: 同学们，我们要和1000公里外的新同学一起上课。
1: 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春移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4: 闻嘴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5: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6: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7: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8: 读书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9: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10: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11: 忠厚传家远，读书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湿化。

肥的才艺。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你以为和孩子在一起，其实是你自己。你以为和爱人在一起，其实是你自己。你以为和老人在一起，其实是他自己。

0: 放下手机，真正在一起。
1: 放开他！哎呀呵！哎，我的包！
2: 我不是孩子！
3: 我这是私事，不用公家的车。
1: 有人受伤啊？押解贼呢？
4: 这押是没救了。
5: 好了，要一起上大学的。
6: 再耍花招，我就弄死你！
7: 您是不是不想跟我妈好了？您是不是变心了？
8: 你的病不能再被耽误了。你这么做，拿我当自己人了吗？

0: 百姓身边是民生大看台，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百姓天天看，我是主持人泽国。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本栏目由京九新港沁园宜居现房享精彩特约播出。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眼下牡丹区芍药鲜切花正批量上市，通过大棚育花、冷藏运花等技术应用，采花期从20天拉长到了45天，快递物流提速后，这些鲜花从田间到全国大部分城市不超过24小时。芍药鲜切花正在牡丹区绽放出美丽经济。在牡丹区吴店镇花家王国牡丹芍药园，工人们正忙着切花。目前每天从这里走出的芍药鲜切花有3万多枝，高峰期能达8万枝。这个600余亩的基地不仅产量大，还带动了周边上百名村民就近务工。
1: 那一天就是晚上加回班150左右，不是不加班就是80-90块钱。这一片来的就给这老百姓都带来很好的经济来源了呢。
0: 过去芍药花期只有20天，现在通过搭建大棚和建设冷库，采花期拉长到了45天。鲜切花离开田间半小时内就能送达冷库，完成清洗、分拣、冷运，随后发往全国各地。除了花期拉长，品种的优化也在同步推进。园区每年从全球引进优良品种，目前50多个新品种正在育苗，2年后即可向市场供应。
2: 我们每年都会去在全世界各地能引进一部分好的一些品种，然后明年会有一个自己育苗、授粉育苗的一个计划。
3: 800公里以内的，我们是做的是陆路运输，16到24个小时到达。800公里以上到2000公里的，我们是做了航空运输，基本上是24到36个小时，保障咱们产地的鲜花以最优的新鲜程度，去送达到最终的客户手段。
0: 当下直播带货热潮持续升温，线上新业态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鄄城县正营镇汇通园艺种植基地内，大片德国鸢尾迎来了盛花期。紫白黄等各色花朵竞相绽放，艳丽多姿，格外引人注目。依托成熟的直播销售模式，线上订单源源不断，效益可观。
4: 花瓣很大，看一下主播的手和它对比啊。
0: 主播们扎根花海田间，实景展示德国鸢尾花籽品相，详细介绍品种优势，全方位推介特色花卉产品。
5: 目前直播间有6个，然后总销售额在盛花期的时候有5-6万左右。目前盛花期是在五六个月是没问题的。
0: 据了解，为持续提升市场竞争力，基地坚持品种迭代升级，每年持续引进全新花色、优良品质，不断丰富德国鸢尾品类，凭借优良品质与独特花色赢得消费者认可。
6: 目前是种了10亩地，每亩地的总销售额能达到20万左右，这一亩地的纯利润也就能达到5-6万块钱吧。
0: 近日，定陶区第11届南王店早春西瓜嘉年华暨瓜乡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式启幕，精彩文艺节目轮番登台，特色节目串联起农业、文旅、商业多元资源，激活春日乡村烟火气息。春日和煦，果香满园，西瓜节活动现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歌舞、魔术、杂技轮番上演，看点十足。在西瓜保供签约仪式环节，购销双方现场签约，达成产销合作，进一步夯实本地西瓜稳产保供、外销畅通的产业基础。一年一度的瓜王争霸赛更是全场焦点，经过逐一投票，最终角逐出新一届瓜王种植能手。
7: 今天有幸来参加这个瓜王争霸赛，拿到第一名，我心情非常高兴。这种瓜为啥那老年瓜比较甜呢？因为那个独特的气候，知道吧？还有土地，种瓜都非常甜，口感酥脆，非常好吃。
0: 一颗小西瓜撑起

0: 大产业。近年来，南汪店镇深耕特色农业，将西瓜种植作为富民支柱产业重点培育，坚持标准化种植、全链条发展，现已建成56处早春西瓜高标准种植示范基地、16个专业合作社，西瓜种植面积达2.5万亩，年产量超12.5万吨，直接带动20000余户农业稳产就业，让小小西瓜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引擎。
1: 我们将持续擦亮南汪店西瓜品牌，不断完善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拓宽增收链，深度挖掘乡村文旅资源，丰富农旅融合新业态新场景，持续放大结汇效应，真正让特色产业旺起来，乡村文旅火起来，农民腰包鼓起来。
0: 4月27号，2026年山东齐鲁足球超级联赛合作队首秀主场迎战枣庄队。这支全新的球队延续武术加足球的培养模式，最终3-0拿下比赛，实现本赛季开门红。
2: 作为一支全新的球队，菏泽队延续了武术加足球的特色培养模式，将传统武术中的身体协调性、柔韧性与足球技战术相结合，打造出独具风格的比赛节奏。本场比赛中，菏泽队从开场便占据主动，开局10分钟内就攻入2球锁定胜局，凭借攻防两端稳健表现，最终以3球优势完胜枣庄队。
3: 球队表现得特别的好啊，打出了咱自己的水平，也是这个咱现场的球迷啊，也是给咱奉献了一场非常酣畅淋漓的比赛，咱今天也看得非常的痛快，也希望咱下一场比赛继续拿下好成绩。

0: 我们对这场比赛准备得很充分，我们现在目标就是进入前八吧，进入前八。这场比赛总的来说大家还是表现得不错，我们机会把握得比较好，我们一场一场，一步一个脚印，然后争取完成目标。
1: 在信息技术助力下，曹县清河办长宅小学与西藏林芝墨脱县德兴乡小学跨越3000多公里山河，通过一根光纤网线首次实现了云端结对。两个原本遥不可及的教学点，如今同频互通互联，孩子们分享彼此的世界，老师们切磋育人之道。这不仅是一堂特殊的课，更是一座连接山海、通向未来的桥。
2: 那你们是在学校上课，还是你们在学校上课什么时候放假？
3: 这个星期四都放假了。
4: 一条网线让曹县的平原麦浪遇见墨脱的峡谷云雾，孩子们争先恐后地介绍家乡风物、校园生活、民族服饰与节日，课堂在云端流淌，文化在交流中生根。
5: 我今天和德兴乡小学的同学进行了视频连线，我把我们这里的作息时间和特色美食给他们讲了一下，他们也给我们讲了一下，我觉得这样非常好，都有了互相的了解。
4: 不仅是孩子们，两校教师也开辟了专属交流频道，围绕复式教学、课堂互动、兴趣激发等展开云端教研。双方校长在线上约定将把同步课堂常态化，并逐步扩展至共同主题班会、互寄书信、手工作品展等深度交流。
6: 通过和西藏墨脱县德兴乡小学之间的交流，加深了两校之间的了解。为了提升两校的教育质量，达到相互促进、共同提高教学质量，我们学校近期将向墨脱县德兴乡小学捐赠图书3000册、爱心书屋3座，实现两校共同进步。
4: 今年通过共青团曹县县委的牵线搭桥，两校实现结对共建。当黄河之滨的朗朗书声遇上雅江之畔的清澈童音，这根细细的网线便不再是冰冷的数据通道，而成了传递知识与温情、编织梦想与未来的信息天路。它让天涯若比邻成为课堂日常，为教育均衡发展提供了充满温度的山东西藏实践。
7: 对于鲁藏一家亲同心共成长这项结对交流活动，我们要进一步深化鲁藏两地教师之间、少先队员之间、业务校长之间的交流联络，为山东与西藏的师生搭建更多互动交流平台，持续擦亮鲁藏一家亲民族团结工作品牌，扎实推进石榴子一家亲主题实践，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本栏目由京九星港沁园宜居现房享精彩特约播出。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4月26号我市第四届华胥杯掼蛋大赛拉开序幕。本次大赛由市体育局、牡丹区南城街道、郭大仙社区、和谐家园小区联合主办，以牌为美，以赛聚情，为基层群众献上了一场兼具趣味性与温情的文体盛宴，奏响了邻里和谐的时代乐章。
8: 本届赛事规模空前，亮点纷呈，共吸引了100余名棋牌爱好者踊跃报名，分为男子组、女子组、嘉宾组三大组别展开激烈角逐，参赛人数与参与热情均创历史新高。比赛现场气氛热烈而温馨，选手们两两搭档，默契配合，或沉着思考，精准布局，或巧妙博弈，斗智斗勇。小小的牌桌上，既是技巧的较量，更是心态的碰撞。
9: 大家都积极踊跃的参加，哎，那个年龄大的呢，到85岁，年纪小的呢，到20-30岁。这个年轻的也有，中年的也有，老年的也有，所以呢，就是在一块呢增加交流。增加凝聚力，增加这个团结力。
8: 参赛选手始终秉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文明参赛，友好交流，没有剑拔弩张的角逐，只有欢声笑语的交融，在切磋技艺的同时，更拉近了邻里距离，增进了彼此情谊。
10: 赛出了风格，赛出了友谊，赛出了邻里亲情，丰富了群众生活。
8: 从2009年至今，和谐家园小区已成功举办了

0: 16届够级和掼蛋比赛，方寸牌桌联名心，和谐赛事暖万家。比赛早已超越了竞技本身的意义，它不仅为广大棋牌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互动的平台，更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承了守望相助、睦邻友好的传统美德，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在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400多亩生态养殖湖面进入了鲈鱼投喂关键期。当地创新采用植保无人机低空投喂模式，代替传统人工投喂，实现了降本增效、生态三者兼顾，为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0: 近日，在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内，4架植保无人机依次升空，沿着预设航线低空掠过400多亩生态养殖湖面，精准均匀地将饲料撒在水面上，成群的鲈鱼争相觅食，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2: 以前400多亩水面投喂需要11个工人划船完成，不仅费力，还要付出大量时间成本，现在2个人用无人机就能搞定，饲料利用率提升了，饲料成本降低了，人工成本节省20多万，年农成本节省超30万。
0: 据了解，此次投入使用的植保无人机搭载了精准投喂系统，可根据湖面大小、鲈鱼密度预设飞行航线，实现定点定量均匀投喂，有效解决传统人工投喂效率低、饲料浪费多、投喂不均匀等痛点，同时还能减少残饵对水体的污染，助力生态养殖。
3: 我们的植保无人机经过专门调试，适配渔业投喂场景，单次载重可达80公斤，续航15分钟，每小时能完成300多亩湖面的投喂作业，是人工投喂效率的10倍以上。
1: 近年来，运城县深入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聚焦水资源集约节约、保护与优化配置，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全力筑牢生态水安全防线。
4: 2025年，运城县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资金12.1万元，在全县范围内建成20处农业灌溉机井，以便折水取水计量设施。
5: 这道设施通过远程在线监测系统，实时采集水电数据，动态测算折算系数，彻底改变了以往农业灌溉、地下水用量、核酸厨房等问题，实现了农业用水的精准管控。
4: 运城县还全力推进水源置换工程项目建设，目前已完成苏北三排12.9公里河道疏浚，改建生产桥3座，新建水闸2座，再生水提水泵站1座。在强化工程建设、科技管控的同时，运城县依托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重要节点，组织各镇街、各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节水宣传活动，走进社区、乡村、校园，普及节水知识，推广节水技巧，引导全民参与节水护水，
6: 真切体会到了每一滴水都来之不易，凝聚着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水资源并非取之不尽，今后我将从随手关水龙头等小事做起，珍惜水源，节约用水。
7: 水资源管理工作久久为功，下一步，运城县将持续深化水资源管理改革，常态化推进各项管控工作，切实把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落到实处，不断夯实水安全保障基础，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生态水安全屏障。

0: 百姓身边事，民生大看台，更多资讯咱们来开组民生快报。
1: 4月23号，全国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接力大赛菏泽市暨牡丹区赛区启动仪式在冠宇牡丹园举行，来自我市的10多个单位近3。
0: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感谢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本栏目由京九星岗沁源宜居现房享精彩特别播出。

0: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中国牡丹之都 APP。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见。
1: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0: 魅力菏泽，展现菏泽魅力。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本期的魅力菏泽。牡丹绽放，四海相约。在2026菏泽牡丹国际传播论坛上，中南大学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杨宇女士以诗词为媒，品读牡丹文脉，讲述菏泽故事。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杨宇教授眼中的牡丹芳华，感受菏泽文化的独特魅力。
1: 非常开心，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三月牡丹成艳态，壮观人间春世界。当然这两句并不是我的词，不是我的原创，只是我生平第一次来菏泽，我想送菏泽四句话。第一句话，菏泽让高贵的牡丹飞入寻常百姓家。其实在来菏泽之前，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刻板印象里面会认为牡丹是一种高高在上的特别高贵的花，花中之王的美称，还有无数跟牡丹相关的诗词故事，都仿佛这是一种只能够生长在皇室宫苑或者是高门朱棣里的名花。比如说唐代的诗人说，绝代指西子，众芳为牡丹。还有欧阳修也说过，天下真花独牡丹。那仿佛是一种美艳的不可方物，只可让人远观而无法亲近的一种尊贵的花朵。但是来到菏泽以后，我才发现原来是菏泽让每一个寻常百姓都能够真正的亲近牡丹。去年春节之前，有一位菏泽的朋友送了我一盆牡丹花，当时我特别惊讶，我说大冬天的这牡丹能开花吗？他当时送我的那个牡丹是有花骨朵，还没有开花。春节期间牡丹如约开放，我来到菏泽之后才把我心底的这个疑问给解决了。菏泽的朋友告诉我说，我们菏泽培育的牡丹可以随时随地随意开放。我突然觉得在宋代的时候，只有朝廷的栋梁之臣才能够在某些具有特别的仪式感的日子里得到皇帝赏赐的牡丹。我记得南宋词人娄岳写过一首，三月七日上赐牡丹并蔷薇露劝酒，他感慨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击剑牡丹东海崖，暮年感慰到金华，休论千品落中圃，今看百枝天上花。那个时候的金华是今天的杭州。而真正的在文献记载上留下菏泽让牡丹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依据，是明代博物学家谢兆浙，他亲自来到菏泽的时候，他说看到这里，闻到这里，百里之中香风逆鼻，盖家家圃其中俱植之，若蔬菜然。景深朱门高宅空锁，其中自开自落而已。我们经常说一个很高贵的东西突然这个身价降低了，就会说什么什么东西卖出了白菜价。当时谢兆浙可能就是非常惊讶地看到名贵的牡丹居然在菏泽家家户户自开自落。

0: 而那个时候，菏泽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牡丹，如今已经飞入了全世界的寻常百姓家。我想送给菏泽的第二句话是：菏泽，让牡丹的故事载入名花的史册。有一个故事，我相信诸位应该那么爱牡丹，应该也听说过。唐朝的时候，唐代有一位皇帝，有一次就问他身边的近臣说，我们唐朝有那么多写牡丹花的名诗名句，不知道哪位诗人的哪几句牡丹诗是最杰出的呢？当时旁边的人就回答说，那当然是中书舍人李正峰的那两句，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我们不是经常说牡丹花国色天香吗？当时皇帝身边正好有一位他宠爱的妃子杨妃在旁边，所以皇帝就看上杨妃说，如果妆台前饮一紫金盏酒，那么正峰的这两句诗吟咏你再合适不过了。李正峰是中唐诗人，这里的皇帝并不是唐玄宗，而是中唐的唐文宗，他身边恰好也有一位国色天香的杨妃。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很开心，因为菏泽盛产牡丹，而我们杨家盛产美女。在唐宋时候盛开的牡丹，因为种种历史的原因一度归于沉寂，是菏泽续写了牡丹名花的故事。习总书记也曾经说过，菏泽的牡丹后来居上。这个后来居上是让这些名花的故事没有沉寂下去，而是在明清以后又焕发了新的生机，让我们今天依然能够看到那些载入史册的牡丹故事。我想说的第三句话是，菏泽让牡丹的芬芳香飘世界。我的好朋友百家讲坛的主讲人罗红军老师，他写了一篇文章，他之前还专门发给我，他说在中国牡丹全书里面就有明确记载，240多年前最早引入英国用于确定牡丹拉丁学名的正是广州的菏泽催花栽培牡丹。菏泽的牡丹花已经镶在了全世界的30多个国家。我想送给菏泽的第四句话是，菏泽让牡丹开在了我的心里。900多年前有一位在山东做官的，他叫苏轼，他在山东密州做官的西宁8年，因为那年的春天他正忙着在密州指挥老百姓，指挥官民在抵抗蝗灾，抵抗旱灾，所以他错过了欣赏牡丹的最好季节。那年的9月份，密州有一个古寺庙里面的一株牡丹开花了。当时作为密州知州，也就是相当于密州市长的苏轼，兴致勃勃地去赏花。9月哦，那已经是深秋的季节了。苏轼带上酒去那个古寺庙里面赏花，并且非常感慨地写下了一首词《雨中花漫》。在词中他引用了李仲峰的诗句，说有国宴带酒，天香染媚，为我流连。在那样一个深秋的黄昏，他说秋向晚，一枝何事向我依然。他希望牡丹的花不仅仅开在秋天，也还在冬天，在来年的春天它会一年一年一季又一季的开放。所以他说不如留取十分春态，赋予明年。菏泽让牡丹的高贵飞入了寻常百姓家，菏泽让牡丹的故事载入名花的史册，菏泽让牡丹的芬芳香飘世界，菏泽也让牡丹开在了我的心里。因为这份走心的对于牡丹的赏爱，所以以后如果有朋友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们到哪里去看海会最美呢，我会发自肺腑地建议他去菏泽，去看那片牡丹的花海吧，那才是人间最美的风景。谢谢。
1: 以花为媒，以文传声，菏泽牡丹正以其千年底蕴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看见这座城市的美好。好了，本期的节目呢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跟你说个话，你下一回把那个二维码换成我的，我都知道你卖的药丸。
1: 今天咱们要吃的这家店呢，是正儿八经的老城区老店，老味道。哎，这房子您还记得吗？干啥的知道吗？一斤饼，然后呢，我们两碗汤，每碗汤里边加个羊脑。OK， 饼已经好了啊，拿着这个小牌牌去盛汤就可以了。来了，开饭，走这儿吧。跟当年一样啊，海家羊肉汤呢，他们家是白汤，哎，但是呢，这个一口下去特别的鲜，这个肉馅特别大，软软烂烂的，两个辣椒是不一样的啊。我羊脑裹上我这个辣椒，裹上了辣椒油的羊脑，麻辣羊脑，把它给裹上，卷起来就行了。一口饼，一口汤，整个馆子里边呢，现在能闻到的、呼吸到的就是这个芍药的香味。老板，你是特别安排的，每个桌上都放一个鲜切花吗？
2: 对呀、啊，我这个选的是芍药，我前几天放的就是牡丹。
1: 除了这个店还有店吗？
2: 还有一个分店，那是我姑娘那边干的，就是人民路交通未来六村。
0: 我跟你说个话，你下一回把那个二维码换成我的，我都知道你卖的药丸。
1: 您看，老板那个主人翁的意识真的很强。前段时间是牡丹鲜切花，这几天呢是芍药鲜切花，不愧是我们菏泽地方美食的特色的代表，给老板。Yeah.

0: 上次带各位打卡的齐齐哈尔烤肉，很多朋友追着问说他们家有没有东北的特色烤串，嘿，这不就来了吗？老板全新上线了烤串系列，今天我们专门来带各位解锁齐齐哈尔宝藏烤串， Let's go。
1: 哦，这么多啊！
2: 对，咱的烤串基本上都是牛肉串，所有的食材都是齐齐哈尔空运过来的。
1: 哪些烤串是我们要必点的？
2: 咱家这个原油的牛腰子是这个必点，还有这个恭候夹肉，咱家的牛咽气串也特别推荐了。东北大油边、特大油边，咱自己做了酱油筋，
1: 必须要尝试一下用紫苏叶包那个烤肉吃，这才是正宗的
2: 齐齐哈尔烤肉。
0: 吃东北烤肉呢，这个蘸料尤其关键。这是五香，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的是这个辣椒的这个啊，其实并不辣，这个也是个辣酱啊，食欲感满满。
2: 烤串好了吗？
0: 烤串来了，烤串来了，谢谢。嗯，烤得很软烂啊。它这个小板筋呢，跟我们平常吃那个烧烤里的板筋可能不太一样。平常我们吃那个板筋呢，可能特别耐嚼。这个入口软软糯糯的，基本上就化了。大油边，这是猪的护心肉，嗯，外焦里嫩呐。大腰子来了，你看看，哎呀，刚才烤的时候我都流口水了，一点也不膻。酱油筋，酱油提前腌制的啊。烤了之后是金皮弹牙，肉质特紧实，咸香入味，带着一股淡淡的酱香回甘，越嚼越香。多少钱一串？
1: 1.5。
0: 这牛肉小串1.5一串啊。
2: 雪花牛内馅。

0: 牛胸脯，菠萝牛肉。
1: 菠萝烤肉，好嫩啊！这个肉，配料很丰富，裹上这个紫苏叶，它这个紫苏叶的味道确实很特别。搭配烤肉，哎呦嘿，完美啊！这个东北冷面来了，它这个面条呢，跟我们菏泽的这个凉面条啊是不一样的，咱们是小麦面，它这面条呢是玉米面。

他们家的这个烤肉啊烤串都是正宗的东北味道，各位家人爱吃烤肉爱吃串的朋友们啊，赶紧

0: 今天我们要去打卡一家开在市区里边20多年的川味老店，这家店的位置啊是在人民路上凯旋宫的北侧。嘿嘿，有没有朋友走错过的？当然了，两家都是老店啊。今天我们要去感受一下这家四川餐厅的麻辣鲜香，走了，开饭。
1: 馄饨生意，我们把今天下菜五花肉，我们把排骨，
2: 四天。
3: 宫保鸡丁开始了啊，大腿上米饭，经典的川菜宫保鸡丁，入口特舒服，鸡丁滑嫩不柴，那个花生是脆香型的啊，小炒五花肉，小炒五花啊，这个超级下饭啊，肥瘦相间，生爆排骨，这排骨呢现在是外香里嫩，每一块都吸满了鲜香的味道，辣度呢是温和不冲，这盆盆咸鱼，这盆啊，盆盆鲜鱼，还有分量十足，各位啊，这道菜呀、啊，把这个香麻嫩全给占齐了，不错。从四川到菏泽，20多年的烟火相伴，他们把家乡的麻辣鲜香熬成了这座城市熟悉的味道，口味相融，人心相依。这家川味儿早已不只是一家餐馆，更是川味儿与菏泽温情相守的温暖见证。

前段时间我们吃过的一家烩面馆啊，听很多老铁说他们家又新上了羊肉串，味道不错。咱今天就替大家去拿拿味儿，看到底怎么样。Let's go。

0: 我得拐拐这个羊肉咱嫩的呀，啥都没加，这个就撒了盐，拐拐这个太嫩了。刚刚在那个烤炉那边我吃了一串，那一串是撒辣椒的，平常我是不怎么吃辣椒，哎，这个我特别交代老板说不要放辣椒，但是他这里边撒了一个秘制的小料，我不知道撒的是什么啊，尝一尝，撒了料的，跟刚刚那个肉质是一样的，都特别嫩。这样来看的话，我觉得原味那个味道跟这个啊各有千秋。我个人的口感，这个原味的我优先推荐。哎，再来一口原味的吧。
1: 除了羊肉串，今天还点了他们家几道拿手菜，先尝尝这只口水鸡，川菜当中的经典凉菜，红油鲜亮，麻辣鲜香，一口入魂呐。蒜苗炒腊肉，肥瘦相间的腊肉煸炒出油，搭配上蒜苗之后咸香不腻，鲜香入味，真真的下饭神器呀。临沂炒鸡，不得不说他们家的炒鸡真的很实惠，酱香浓郁，肉质紧实，猛火爆炒之后

0: 慢炖收汁儿，哎，这汤汁儿特别的红亮，咸香香辣，越嚼越香啊！
1: 小碗的面来了，怎么还那么多呀？吃不完那个，你周围这一圈伙计的热情都已经扣了，老板的热情又那么多，哎呀，喝呗，干了吗，各位？

0: 一朵牡丹何以缔结一世情缘？一对夫妻何以铸就牡丹风华？一份执着何以让国色天香岁岁长新？本期牡丹大讲堂走进天龙牡丹园，为您讲述赵天龙、赵红霞夫妇的伉俪牡丹情。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由菏泽市牡丹发展服务中心和菏泽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创办的牡丹大讲堂节目。今天我们来到了如诗如画的天龙牡丹新品园，放眼望去，牡丹竞放姹紫嫣红，雍容华贵，硕大明艳。站在我身旁的这两位啊，是园主赵天龙、赵红霞夫妇，他们因牡丹相爱，更以牡丹为业。三十余载春秋，两人潜心钻研，朝夕相伴，日复一日培育牡丹新品，执着探索反季节催花技艺，让牡丹四季常开，芳华常在。二位老师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何人不爱牡丹花，绽断城中好物华。今天呀，就让我们跟随着两位老师一同走进这片他们倾心守护的花海，去看一看他们视若珍宝精心培育的牡丹娃娃们。
2: 咱们先带你看一下这个黑色系。
1: 黑色系
2: 它叫墨紫红色，也叫黑色系。
1: 它这个状态为什么会是，你看稍微的有一个闭合的状态。
2: 这个品种有一个特点，它是阳光出来了它就盛开张开了，到晚上它也给休息了样，它会让人闭上眼。
1: 这株牡丹好，各位啊，看人家这张弛有度，它的花期怎么样？
2: 花期现在它比较耐晒，现在已经是第五天了。
1: 第五天
2: 还没有衰败的迹象。
1: 赵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这株牡丹它现在有多大年龄？
2: 现在算它是已经八岁了。
1: 八岁了。
2: 哎，
1: 有名字了吗？
2: 还没有命名。
1: 哦，也就是说这株牡丹它现在还暂时不在我们菏泽的1308种这个牡丹的品种里边。
2: 对。
1: 哦，等待命名。
2: 培育一个新品种需要4到15年甚至20年的时间才能定名。从一粒种子到它开花得5年以上。
1: 嗯
2: 啊，今年是第二次开花，形状比较稳定了。然后还得要继续观察4到5年，稳定以后才能扩繁，然后再命名。为什么说这个育种呢是一个漫长的，还要有耐心，还要是非常的得热爱牡丹的人才能去做，
1: 得沉下心去慢慢来。
2: 对，
1: 哎，我今天非常震撼，然后第一次来到这种大田的牡丹里面，而且今天看到了这么多品种，目前各位您所看到的都是我们菏泽1308个品种之外的，还没有命名。赵老师，这株牡丹我觉得特别漂亮哦，这个白真的是，尤其是这个阳光打在上面，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株牡丹吗？太漂亮了，
2: 这个牡丹太白了，它是透明的白，而且白了里边一点杂念都没有。
1: 我觉得你这个词儿用特

0: 别好，就白的一点杂念都没有，纯洁无瑕，而且这个个头还挺大，
1: 滑特别大。
0: 这个杆儿是干什么用的？是为了让它保持稳定吗？
1: 这个杆儿是为了我观察它方便，这样因为这里边太多了品种了，你看这个地吧都让我猜明了，就是每天
0: 都要转上，
1: 不知道要在里边转几趟了。你看这个红了怎么样？
0: 哎呦，这
1: 大不大？像个球，
0: 像球一般。这个个头也特别大。
2: 最流行的西瓜红色，现在有一点褪色了。
0: 它这个开了好几天了，怎么着？
1: 对，开好几天了。
0: 它为什么只开了这一朵呢？
1: 我种的米，
0: 哦，
1: 种的米不能让它发蹲大楼。这一株木呢，开了三朵花，都特别红，
0: 就是好红啊！这个，
1: 对，
0: 我能摸一下它哈。
1: 可以，
0: 这个早晨的露珠目前还挂在这牡丹上面，然后你触摸过去，哎呦，冰冰凉，哎，
1: 红的颜色非常正，
0: 嗯，
1: 哎，而且花性非常饱满，
0: 确实很好看啊。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到达这片牡丹田最北边的区域了。这一片区域当中呢，有很多的名品牡丹。当然了，刚才天龙老师给我说，他说这一片有一株啊是红霞老师特别特别喜欢的，
2: 最满意的一株。
0: 最满意的一株，为什么那么喜欢？
3: 好红色。
2: 它这个是，这是非常养眼还是非常流行的这个桃粉色。
0: 嗯。
2: 它的花性非常规整饱满，你看一层层的还都是大瓣，这个颜色还是开了这第六天，这是第六天的状态。
0: 好香，
2: 你看它这个花蕾全部在这个叶片上面，
3: 特殊说的表姐，
0: 只要带盖的就是三好学生啊。
1: 再带你看下一朵，
0: 下一朵来，我们从哪边过去？
2: 这边。
0: 哇，
1: 这个比你的手掌还要大，
0: 大一圈啊！
1: 对，而且它的花瓣是全花瓣性，远看就以为是假花的。我们行业内呢是说呢，如果看着真花子像假花子，那就是长得好；如果看着假花子像真花的，那就是那个假花子造的好。
3: 给大家比划一下到底错别有多大啊，这样可能更形象一些。
1: 对，
0: 不仅是盘了，也像盆儿。
1: 行，这凤儿有咱合着牡丹基因的它都行。
0: 嗯，
4: 对，进口的有好多品种它都没有这个香味。
0: 哦，
4: 你说这个果色甜香，你得花朵漂亮，花色还有这个香气，
0: 才能成为果色甜香。
4: 对，是。
0: 这个香味跟那个香味差不多。
1: 哎，对，这个就是我院子里边的一个花王。
0: 虽然我这个形象放在牡丹花旁边没有那么雅，就是为了给大家比一下大小啊。这太香了，这个园子里边。二位老师，我想再问一句哈，咱们这个现在整个牡丹田有多大面积？
1: 有60多亩。
0: 60多亩，然后这片牡丹田品种你有没有计算过大概有多少？
1: 大家都有的品种有60多个。
0: 那新品种有多少？
1: 新品种就没法说了，现在我已经发现了优秀的有50多个。它还到现在还有没开花的，有可能明天开了还要给你惊喜。
0: 感情您这是每天都在这片牡丹田里开盲盒？
1: 对，
0: 哦，
1: 每天都有惊喜，每天都有期待。
0: 哇，太幸福了，这个
1: 这一个是那个粉黛。
0: 这株牡丹为什么那么大？
1: 这个牡丹哈，是我20年前偶然发现了一个变异。
0: 20年前发现的变异？
1: 对，这个花非常的丰满。
0: 确实很漂亮，你看它开的，哎呦！
1: 那一年那个省摄影家协会侯和亮老师领着几个摄影家过来以后，看到我那一片非常美，他几个集思广益给我取了个名字叫粉黛。
0: 哦，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命名。
1: 对，没有进行登录，因为现在还是我自己的一个独家品种。我已经养育了它20多年了。 它呢又

0: 给我带来了一个惊喜。
1: 什么惊喜？
0: 一朵花上面两种颜色称为辐射系。
1: 哦，
0: 哎，走，我带你去看一下。
1: 我们看一看那个发生芽变的变异的，
0: 就是这一株。
1: 哦，这一株。
0: 哎，来，
1: 从外边的含苞的时候我们什么也看不出来，
0: 什么也看不出来，
1: 直到它开放的那一瞬间，哇，又来了一新品种。
0: 对，
1: 是这种惊喜感。哎，
0: 自个惊喜到哪玩吧。
1: 嗯，
0: 因为现在登陆了，咱合着了传统品种有花儿俏，
1: 嗯，
0: 进口品种有道金，
1: 嗯，
0: 没有其他的辐射了。
1: 哦，这种复色系的牡丹品种特别少。
0: 对，它的家庭成员非常少。
1: 哦，
0: 这又为它的家庭又增加了一员新成员。这是24年，
1: 嗯，
0: 第一次开花发现的。去年开花也行，今年开花还是稳定，性情比较稳定了。
1: 哦，
0: 哎，那个地方我也给它进行扩繁了3株了。
1: 哦，那边是
0: 那个小苗
1: 的。哦，小苗。
0: 哎，
1: 接下来我们跟随两位老师啊，来看一看去年刚刚繁育的，目前只有1岁的牡丹小宝宝，太可爱了，各位来。太可爱了，你看它那么小一丁点，它就要开花吗？今年
0: 它可以开花。这就是他把他的优良品性能延续下来，这个品种就算是成功了。
1: 我们给这个几个小宝宝来个特写，这么小一点就要承担起整个家族的重任，加油宝宝们
2: 呀。真太饱满了今天。
1: 嗯，你注意看两位老师的表情。嗯，我的天哪。嗯，那种成就感。
0: 优秀品种必须要家属扩繁。嗯，
1: 好，我们继续下一站啊。哎，两位老师等一下，您看这满园的这个牡丹盛开，那为什么这一溜，哎，还有这一段，哎，为什么没开花啊？睡着了他们。
0: 嗯，这不是睡着了，
1: 也没有，
0: 这是咱在管理中的一种方法。
1: 哦，
0: 为了让它明年多开花，给它平插了以后啊，它能发出的枝条会更多，枝条更多，它的开的花会更多。
1: 他又学会了一项知识。二位老师面前的这一株，这是牡丹还是芍药啊？你这脖子怎么那么长啊？这一株，
0: 这是芍药。
1: 芍药，
0: 这个品种叫红枫，是咱国产比较优秀的一个品种。
1: 红枫，
0: 对，这个秸秆非常挺拔，
1: 嗯，
0: 粗壮，也非常适合做鲜切花。
1: 做鲜切花，哦，对，没错，它那个杆茎比较长。
0: 我保留这个品种哈。
1: 嗯，
0: 这个品种又给我带来了惊喜。
1: 这个又带来了惊喜。
0: 对。他给我看，他本来是个红色，
1: 嗯，
0: 他也发生变异了，变异成辐射，就是红和粉两种颜色。
1: 他发生变异的原因是什么？又产生新品种？
0: 我只能说是，我对他好，他给我来回报。
1: 哦，你俩是属于相互之间深爱的那种。
0: 这个为什么这样说呢？23年，我基地里边。出现了两个辐射系的牡丹品种，它也是发生变异。
1: 嗯，
0: 2024年又给了两个牡丹辐射系品种，也是发生变异了。
1: 嗯，
0: 2025年
1: 芍药有了，
0: 芍药又给我来了一个。去年那4棵我扩繁了，今年在这个基地这个品种我又发现了14棵变异的。
1: 哇，
0: 我都给它用棍儿标上了。那些像那边那点
1: 哦，
0: 插着白色塑料杆，
1: 优秀品种，
0: 对，做标记。
1: 哎，现在我们又来到了这一片盛开的粉色的海洋，这是两位老师精心培育的，这一片粉带。哎，我听说两位老师你们的认识是因为牡丹结缘的，
2: 哎，
1: 能不能讲一段，哎，讲一下这段故事？
2: 没有都很惊艳的故事，只是花城中回头看到了那个花痴。
1: 两位花痴。小老师，你对花痴这个概念怎么理解？
0: 就是养花养到了有点痴迷，
1: 痴迷的状态，
0: 脑袋都有点犯傻了，其他的东西都不会想。
1: 你们认识的时候大概是哪一年，还有印象吗？
0: 90年，到咱潮州牡丹园。
1: 嗯，
0: 那时候讲呢叫造楼特产队。
1: 哦，
0: 去学习这个，
1: 嗯，
0: 牡丹的种植技术。

0: 这几十年当中，你们每天都要在这片花田当中来来回回的在辛勤的耕耘，有没有比如说不同意见的时候？
1: 必骚那几年发生了一次，就说这个分逮
0: 啊，
1: 花苞非常漂亮，
0: 嗯，
1: 有几个电商主播都要买这个东西，
0: 嗯，
1: 因为这个是我独家品种哈，我现在扩放的量还不够，
0: 嗯
1: 嗯，我想继续用它进行扩放，所以呢就坚持没有卖，
0: 没舍得卖，
1: 对，
0: 哦，明白了。那更多的时候，你俩的意见谁当家做主的最多？
2: 还是沟通为前提，商商量量。
0: 我知道两位老师呢是我们菏泽啊比较早做反季节催化的夫妻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做反季节催化的故事？
1: 我们两口子啊，从1996年开始用这个塑料大棚进行反季节促成栽培，
0: 嗯，
1: 再把它装到盆里边，从地边挖了种到盆里开始种。1996年，那一年呢都比较成功。
0: 嗯，
1: 哎，那时候养的比较少，养100多盆，
0: 嗯，
1: 当年就卖10000多块，效益都
0: 96年
1: 效益挺好了，
0: 96年卖10000多，
1: 对，
0: 哦，
1: 2008年我们有一个青岛农业大学，
0: 嗯，
1: 曾国生老师上咱菏泽牡丹板苏来讲课，我们两口子有幸都去听课了，
0: 嗯，
1: 哎，原来是呢凭自己的经验摸索，听了老师的课以后心里非常顿开了，从那以后我们的催化技术又上升了一个台阶，嗯，2013年的时候呢，我们棚里头50多个品种同时在春节都能开放了，
0: 嗯，哦，
1: 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从元旦、春节、情人节，
0: 嗯，
1: 三八妇女节的时候都能陆续来供应牡丹盆花。
0: 现在每年大概你会做多少盆这种反季节催化？
1: 从1996年的100多盆到现在的每年有7000-8000盆。
0: 哇，
1: 啊，
0: 两位老师，我听说您还拿过金牡丹奖，我们全国赛花会的最高奖项，能不能讲一讲那个金牡丹奖是怎么拿到的？
1: 2022年全国牡丹赛花会，
0: 嗯，
1: 我参赛的品种叫手腕红，
0: 手腕红
1: 打动了评委的心。在2023年我的作品有两个获得了金牡丹奖提名，又同时获得了2个金奖、4个银奖、3个铜奖。
0: 哇，
1: 每年都有金奖入项。
0: 那现在这个季节芍药鲜切花是市场上的主流，那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这个牡丹有没有做鲜切花的？
1: 有，我们不光卖盆花，
0: 嗯，
1: 牡丹鲜切花也在涉足这个领域，今年就销售得很好。到现在呢，我们也在做这个牡丹鲜切花的育种工作，现在我们是培育呢最适合的牡丹鲜切花，
0: 嗯，
1: 它的标准呢是花苞要圆润，套性丰满，那个论枝条，
0: 嗯，
1: 高度要达到50公分以上，
0: 嗯，
1: 哎，叶片呢要不能太肥大，
0: 嗯，
1: 杆子呢要挺，自理性好。我们呢是给这个牡丹鲜切花呢先定标准再育种，还有一个情况，它要这个花呢要花瓣呢要硬挺厚，
0: 硬挺厚
1: 耐阳光晒，
0: 嗯，
1: 这样它的观赏期更长，这也是我们的方向。
0: 对于这片你们精心耕耘的土地，这片用心培育的花海，两位老师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愿望？
1: 我觉得种花是一种乐趣，更是一种责任。这些牡丹花都是老祖宗给留下来的金疙瘩，它能让我们致富养家并快乐。下一步呢，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这个队伍，把这个传承下去，
0: 嗯，
1: 哎，发扬光大。
0: 30余载躬耕不辍，一生一世牡丹情深，赵天龙、赵红霞两位老师用热爱守初心，用匠心育芳华，他们是我们菏泽千千万万花农的缩影。 也正是美。

每一位花农的坚守与耕耘，才有了我们菏泽牡丹的倾城绽放。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菏泽，守护菏泽人的健康。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健康菏泽。首先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成武县人民医院人心人数护母婴，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心电连千里守护乡村健康网，守正创新妇幼安康，走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产科是临床医学的核心学科，被形象地称为守护母婴健康的温馨港湾。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在临床服务能力、新技术应用、多学科协助等方面不断创新，使产科成为专业特色浓厚、技术力量较强、拥有先进设备的市级重点学科，呵护着一方母婴的身体健康。
1: 4月23号上午9时12分，成武县汶上集镇的何女士在前往医院检查的途中突然分娩。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的医护人员们接到急救电话后，毫不犹豫冲上前去，用专业与大爱守护住母婴平安。
2: 今天呢，在吃饭过程中觉得疼痛加剧，然后想到医院来检查。在检查的一个过程中呢，车中分娩，
3: 还紧张，还害怕啊！这不是说幸亏咱这医生就护士去了及时嘛？啊，而当时就是说给爸妈一块抬到担架，还有给送到厂房里边来，非常感谢他们。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是菏泽市临床重点专科，成武县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科室下设产一区家庭化产房和产二区普通产房两个病区，开放床位105张。
2: 我们产科团队呢，现在就是有主任医师2名，副主任医师10名，主治医师2名，有1名研究生。
1: 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始终秉持着母婴安全第一、医疗服务至上的理念，完善高危孕产妇的分级管理体系，建立了孕前、孕期、孕后全周期的监护流程，推广了无痛分娩、导乐分娩、亲情陪伴分娩等特色服务。
2: 像早产基地的体重剖宫产、产后出血的救治，我们能熟练掌握一些这样宫腔填塞的技术，比例式缝合啊、血管结扎啊、介入性动脉栓塞这样的呢，我们也可以做。
1: 曹县长乐集镇的李女士第一胎是在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的，这两天她又来到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第二胎。
4: 因为丁主任的技术好，剖腹产不疼，医院里边服务好，家庭化产房也非常好，所以说就选择了这个医院。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家庭化产房配置配齐了国内一流的医疗设施，孕妇分娩时可以提供医生、护士、助产士、家属4对1的服务，让产妇体会到家庭的温馨、家人的温暖。
2: 这家庭化产房是我们的一个高端病房，就是在里边生，在里边就是从入院到出院，一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不用周转。
4: 从待产到分娩到那个产后，都是在同一个房间里边完成的，而且这次分娩过程中全程都能有家属陪伴。
1: 这几年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宫颈紧急环扎术的应用和推广取得了良好治疗效果，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
2: 我们把羊膜囊推上去，来再进行一个环扎，然后再移植宫缩，控制感染，这样呢能延长孕周。我们也做了有好几十例了，也比较成功。
1: 与此同时，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还借助齐鲁医院转会诊服务中心落户成武的大好时机，与齐鲁医院紧密合作，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大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2: 咱这就诊的患者呢，就是有咱周边的，大多数是咱成武县人民医院，还有曹县的、定陶的、染谷的。
1: 谈及科室今后的发展，丁春云主任信心百倍。下一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将开设助产室门诊、麻醉科门诊，形成一个专业的链条，让患者在门诊就能得到诊断和治疗。同时，他们还将把盆底肌的筛查纳入月子中心，完善月子中心的服务功能，形成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一条龙服务。
0: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有规范化诊疗的安全防线，更有医者仁心的温度。他们以专业为盾，以关爱为义，守护着每一份期盼与心声。愿每段妊娠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个生命都能平安降临。这就是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永恒的使命与信仰。心肌梗死是一种发病急促且致死率很高的疾病，目前已经严重危害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了有效提高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率，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建立了覆盖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的心电诊断网络。这张网可以说实时护佑着菏泽百姓的心脏健康。
5: 我是一名心电医生，以前最让我揪心的是看到不方便到医院做心电图而错过了最佳诊疗时机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距离曾是横亘在乡村患者与专业诊疗之间的一道鸿沟，但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述一张网的故事。这张网覆盖了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他看不见，却牢牢牵连着每一位村民的心跳。这就是我们全力建设和运行的心电一张网。在村里，乡亲们感觉心慌胸闷，村医用便携设备当场就能完成心电图检查，然后轻轻一点，这份实时高清的心电图几乎同步就传到了我们医院的远程心电诊断中心。我和同事们24小时值守，确保在几分钟内就能完成专业的诊断，并将诊断报告迅速发回给村医。这张网是数字赋能最生动的体现，它让数据多跑路，让乡亲少跑腿，急性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转运效率大大提升，为生命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时间。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日常的检查帮助我们筛查出了大量潜在的慢性心脏病患者，实现了早发现早干预。作为一所医学高校的附属医院，我们不仅是治病救人，更肩负着育才的使命。通过这张网，我们也在持续培训乡村医生，提升他们的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初步救治能力。这本身就是在为乡村培育健康守门人，是另一种形式的新农人培育。乡村振兴，健康是基石。这张小小的心电网连接的是技术，守护的是健康，温暖的是人心。它让我们职业教育的力量真正扎根于乡野，服务于乡亲。我是刘奎军，在菏泽鲁西新区，我和我的同事们愿做这张健康守护网上最牢固的结，与大家同行，为乡村振兴贡献我们医专副院人的智慧和力量。

0: 正古老智慧。这里不仅是国家级妇乳国医堂，更是一个融合了传统中医精髓与现代康复技术的健康港湾。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探寻中医如何为妇女、儿童及成人提供精准化、舒适化、全周期化的诊疗服务。
1: 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开设中医妇科、中医儿科特色门诊、中医内科、盆底保健门诊等专科门诊，既有中医妇儿专科特色，又兼具综合医疗，提供针灸、艾灸、刮痧等30余种中医特色适宜技术服务。方寸之间，毫针轻舞，中华眼针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无数患者带去健康的希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开设穴位埋线体重管理项目，通过将可吸收腺体植入特定穴位，持续刺激经络，调节机体代谢与内分泌，从根源上改善易胖体质。中医妇科与产后康复深度融合，运用中医经典方剂辨证施治，针对产后腰痛、失眠、全身痛等问题，中医辨证施治结合骨盆手法、腹直肌修复、头疗等，让妈妈们找回健康与自信。中西医并举，全方位关爱女性健康。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助力每一位女性重拾活力与光彩。一根手指的轻柔推拿，一缕艾香的温暖守护，为孩子的健康童年筑牢第一道中医防线。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专注儿童健康成长，以绿色诊疗、标本兼治为宗旨，擅长运用小儿推拿、脐灸、穴位贴敷等无创中医适宜技术，通过温和的经络调理，增强儿童自身免疫力，改善体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天安门诊中医科主打中医加妇幼，提供针灸、小儿推拿等近30种服务，覆盖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长城路综合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以辨证施治结合仪器，开展筋膜调理、体态矫正及日间病房服务，便捷解决慢性疼痛等问题。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用一根根银针、一缕缕艾香、一次次轻柔的推拿，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与欢笑。
2: 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当善意成为习惯，每个人都能成为血脉中的守护者。

0: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奇迹。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希望的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最蓬勃的力量。挽袖的微光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
2: 用一份爱乘以另一份爱，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3: 挽起了袖子，

0: 是生命的希望。
1: 我们的一次挽袖，就是他人的一生。
2: 愿将热血铸忠诚，
3: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倍担当。
4: 一遇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5: 满腔热血，略尽绵薄之力，
6: 解决那种挽救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7: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8: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中国牡丹之都 APP。 健康合泽，守护合泽人的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万岁，请坐，请坐呀！
1: 请啊！你在此做甚？
0: 我在这个
1: 啊，俺老陈啊，在这练功啊。练的是哪路功啊？
0: 腿功，腿功。
1: 啊，对对，俺老陈啊，经过那高人指点，名人传授，他说这功啊可厉害着嘞，每天晚上得练两个时辰，要是一天不练呢，前头的功啊都拉倒了。哦，可刚刚铁牛对我演讲，说的是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2: 这。

海百姓住饭的叫看起来

0: 好，就你嫂嫂，成。
1: 怎么，真杀他？
0: 你去唤他前来。
1: 啊，万岁！
0: 快快唤他前来。

0: 万岁，
1: 他嫂嫂，我是要他去办一件大事。
0: 他
1: 啊，嫂嫂，我是请兄长前往尉迟府去做月老的呀。
2: 啊，
1: 哈
2: 哈哈哈哈！说没呀？中中，这事儿我能干。万岁，不知是哪家闺女啊？
1: 乃是朕的三女儿嫦娥公主
2: 啊！咦，这个老。

0: 惊呆，那他可真有福嘞。哟，
1: 万岁，这事他哦，
2: 嫂嫂。
0: 啊，万岁，不要给他说了，这事儿全包给我了。
2: 哎，好，如此有劳兄长，莫告辞了。
0: 宋万岁，
2: 免宋免宋。
0: 宋万岁。啊？
2: 免了，免了。
3: 九老爷到，有福
0: 请。啊，姐妹，
3: 九老，
0: 兄弟，大喜大喜呀！
1: 哥哥，
3: 是通货。
0: 哎，万岁派我来做元老。

0: 好好，啊妹妹，十三十六年你们是怎样找到他的呀？
1: 是说来话长。
0: 哎，好，快叫他出来让我见见，让我见见呢。
1: 包林快来。
2: 啊，母亲，
1: 见过你家舅父。
2: 是，见过舅父。
0: 哎，罢了罢了。哎，好好好，吴大三粗年轻英俊
3: 呀，你真像个做舅舅的样啊。
0: 哎，你咋来了？
3: 咋了？俺那外甥带回来个漂亮的外甥媳妇，都不行，我来看看。
0: 哦，漂亮的外甥媳妇啊。哎，好，该让他见见舅舅，见见舅舅啊。
3: 你想见见？
0: 嗯，
3: 好，你等等，连连快来。来，见过你这做了大官的舅舅。
1: 见过舅父。
0: 嗯，罢了罢了。啊，哎呀，哎呀，有啥话不会回府再说。
3: 我看呐，在这儿说清最好。
0: 啥事儿啊？
3: 我问你，咱娘你找了没有？
0: 找了，找了多少次都没找到。
3: 你当真找了？
0: 俺，我还能跟你说瞎话？
3: 好，程咬金，你看这是谁？
0: 要紧，
4: 你做了官了，
0: 儿做了官了，
4: 站起身来。
0: 是。
4: 站近点，
3: 往前站点，往前站点，叫咱娘看清你做的官是啥样。
4: 再站近点，奴才！
0: 哎呀，你！

0: 伯母，快快请起。万岁，你要端一端这个奴才。老伯母，请放宽心，快快请坐。
1: 禀万岁。
0: 马马参军现在哪里？
2: 已经拿下。
0: 侥幸不问罪。
3: 万岁有旨，将马参军侥幸不问罪。
4: 遵旨。

起，保着外甥，外甥心对不起，多年十三的老娘亲，对不起你呀，我的现在亲，你为我，你为我呀，真是爱个敬老养小，不能不

心人，对不起，救我养我的好黎明，现在你一真是一年报警。

0: 对，你出旨我吧。
1: 此事虽属严重，幸未阳城大错，兄长已知罪，罚俸一年，一正当尽，
0: 谢万岁。
1: 老伯母，门外北有巨年，老伯母请到宫中吃酒，喜庆两家团圆。
2: 谢万岁。

0: 人，
1: 走吧。
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柔和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3: 大河厚土，物华天泽，水与土再次和解，孕育出独一无二的风物密码。自伊尹烹鲜以调五味起，菏泽这片土地便镌刻下中华饮食

寻常巷陌的炊烟是菏泽人最深的乡愁，它不宏大，却日复一日地温热着记忆与胃腑。一碗单县羊肉汤，汤色如乳，鲜醇不膻，是载入典籍的中华第一汤。面团在师傅手中反复揉摔，

贴入滚烫的炉壁，芝麻爆香，金黄鼓起，焦香扑面。从金黄酥脆的面点到浓稠绵密的粥羹，千般面点与汤水交织出最平实也最抚慰人心的街巷交响。走入沸腾的街市，菏泽的滋味便展现出其鲜活滚烫的一面。撞馍外酥内香，是扎实厚重的待客之道。江湖之味，则在烤全羊的豪迈与羊羔肉的鲜嫩热辣中，写尽了这片土地的鲜活与滚烫。当灯火取代天光，美食的江湖便换了一种性情，锅气与喧闹重新升腾，市井的鲜活、夜归人的慰藉，都在这一方天地间肆意流淌。在喧嚣之外安静酝酿的，是菏泽人守正笃实的性格。他们相信时间的力量，以耐心守候风味的纯化。鲜香、酱香、醇香，在火候与等待中层层展开，将寻常食材点化为值得回味的地方至味。这已非简单的烹饪，而是一种以岁月入味的守候，是匠心在世代间的无声传递。宴席之上，是菏泽人内蕴温情、外显豪迈的待客之道。寻常家宴的温情凝聚在热气腾腾的蒸碗里，水浒宴将书卷里的快意恩仇化作席间的豪迈大餐，带着点江湖气与实在。至于牡丹宴，则是风雅致敬的华彩呈现，将绽放的天地大美凝入杯盘，风物与匠心在此交融，娓娓道尽这片土地独有的韵味。菏泽之味，是黄河厚土的馈赠，是四季轮回的风物，是匠心传承的守正，更是这帮人民炊烟里的温情。寻味菏泽，是一场贯穿时光的温暖旅程，流淌着对生活滚烫的热爱与醇厚的好客情怀。美味菏泽，静候知味之人。

0: 妖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

0: 也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春宜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木葱茏。奋楫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2: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3: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河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轩河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轩河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轩河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轩河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轩河庄的水是纯净的水，轩河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轩河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轩河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

0: 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 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1: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0: 第三步，分析，
1: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0: 第四步，电击，
1: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0: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两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他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轩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轩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轩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轩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轩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轩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文字里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1: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2: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3: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4: 读书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5: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6: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7: 忠厚传家远，读书济世长。
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姐，寿宴举以齐备。
1: 速到府门迎接我家爹爹回府。
0: 是。
1: 啊，母亲，寿宴举以齐备，难道我那爹爹回来，女儿我要亲自与他把盏？
2: 好一个孝顺的女儿呀！啊，女儿，想你念过二八，我二老时常挂念你的终身大事呀。
1: 母亲，女儿情愿每日习文练武，有朝一日跟随我父上阵杀敌。这回应之事嘛，还早呢。
2: 哎，女儿说哪里话来？像女孩之家终究是要出嫁的。
1: 母亲，
3: 夫人小姐。

0: 夫人小姐大事不好。
1: 可是金黄
0: 是在朝中有人买宝，今日早朝丞相庞俊德诬陷我家老爷私通西域蓄意谋反，万岁听信谗言将我家老爷推出宫门。

0: 个胖贼到来，女儿我手持银枪以死相敌，替我的爹爹报仇雪恨。哎呀女儿，像你一人寡不敌众如何是的呀？
1: 是啊，还是苏州逃命要紧呐，
0: 家园言之有理，女儿啊，我们还是赶快逃走了吧。
1: 老奴请愿护送夫人小姐。
0: 我的誓言护送夫人。

0: 退县宋是江山，不能到手。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
3: 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
2: 9.9元一头。
4: 现在不才9.9元吗？多好呀，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刺儿，太好了。
5: 是一口是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6: 哎呦，确实是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7: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8: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9: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10: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11: 吃到嘴里啊，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2: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3: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2: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鲜。

0: 进盐坑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2: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3: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单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0: 放开他！啊！哎呀呵！哎，我的包！
1: 我不是孩子。
2: 我这是私事，不用公家的车。
0: 有人受伤了，押解贼呢。这押是没救了。
3: 约好了要一起上大学的，
4: 再耍花招我就弄死你。
0: 您是不是不想跟我妈好了？您是不是变心了？
5: 你的病不能再被耽误了。你这么做拿我当自己人了吗？

0: 话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五二一，下往俺同福县，另外和夺取江山，只是那兵不是浪，将军光兵权在手，对老夫大大不利。老夫心生一计，上殿东奔，奔参他私通西夏，蓄意谋反。万岁大怒，将他斩首，正我身。罢去我眼中钉，死计传龙恩听。
2: 兵相见，那江琪琪母女逃走了。
1: 想是老夫一不来迟，才让他母女逃走了。哎呀！好，闻听人言，那江亲亲文武双全，不说男子，这怕是放虎归山，必留后患。
2: 彭福相爷，
1: 吩咐下去，化蝇吐形，破天之下不纳与他。
2: 得令。
1: 江亲亲呐，江亲亲。官将你查斥，难逃我手。

0: 来了，奉父母之命送草药来了。
1: 我们母女落难，多亏郑家伯父收留，有老兄弟每日细心照看，郑家大恩，让我何以为报？
0: 哎，姐姐说哪里话来？有道是心善非徒报，再说姐姐不是也每日教我无意吗？
1: 兄弟，前日姐姐教你的枪法可曾记得？
0: 谨记在心。
1: 可曾训练？
0: 日日训练。
1: 如此你我也练一番。
0: 姐姐请。
1: 请。
0: 姐姐看枪。

0: 方士，姐姐，你毫无异样。
1: 兄弟，你的武艺也见长了。
0: 哎，我的武艺还差得远呢，何时才能像姐姐一样啊？
1: 兄弟，只要每日勤加苦练，武艺自然会好的。

0: 姐姐，伯母的病怎么样了？
1: 尚未好转。
0: 姐姐不必太过担心，伯母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
1: 但愿如此。恭喜兄弟，贺喜兄弟呀！
0: 姐姐说的可是我的婚姻之事么？
1: 正是。
0: 这有什么好喜的呀？
1: 兄弟，婚姻之事岂不是一喜吗？昨日郑家伯母对我言道，三日之后就是兄弟新婚之喜，命我搀新人下轿，我自然要恭喜兄弟呀。
0: 姐姐，我不想成亲。
1: 却是为何？
0: 我舍不得接见你呀。
1: 兄弟，

0: 再说我们母女迟早是要走的。
1: 啊，姐姐，你们在这里住的不好吗？
0: 非也，郑家伯父伯母对我们恩重如山，兄弟又是情深义重，只是我们已经叨扰数日了，待我那母亲病好之后，我们就要离去了。
1: 你们要往哪里去呀？

0: 姐姐，我时时地舍不得你们呐、啊。
1: 兄弟，我们母女毕竟不是张家之人，不可在此久住。兄弟，你看天色不早，你还是赶快回去吧，免得伯父伯母

三军轻重一身长，怎知家仇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

0: 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辽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

0: 春宜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1: 新时代，新希望，一封一书新风尚，改陋习，换新装。党的号召新欢唱，树新风，正气扬，文明花开满庭芳。婚丧简情意长，勤俭持家福绵长。办婚礼新气象，男女同心笑声朗。礼尚往，情更浓，不必奢华性异常。餐桌上光盘扬，量力而行不慌张。打包带新时尚，珍惜粮食美名扬。父母恩，是海参，孝心常伴暖心房。嘘寒暖，问安康，老有所依心不慌。文明上情更真，简约庄重既哀伤。告别礼，表深情，不求奢华不夸张。节日盛，情意浓，欢声笑语乐无疆。绿色风，显高崇，低碳生活补心脏。新时代共成长，美德传承万年长。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 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

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0: 爷大喜之日，膝跪在地上哭什么呢？
1: 我家母亲下世了，
0: 在我病愈院外之道。
2: 我慢来，
1: 今日乃是我那兄弟新婚之喜，此去报丧，多有不惧。
0: 那我还是先找人帮你把母亲埋葬了吧。
2: 多谢小哥。
0: 不用不用，可怜的大姐。

将我将亲心复仇为报，母亲又下世去了，如今撇我一人在此，多有不便。我不免去至后堂，留帖一封，悄然而去。日后再报正经。

宝贝。

0: 丢人大汉，山峡谷让他有命难他生。俺在诸城内，只因山寨缺杀粮草，只得下山掠夺一番。这喽啰的，
1: 嘿，
0: 下山去了。

0: 娘子休要拉我，可恨那伙贼人趁我不在庄内，烧我家园，杀我父母，真正欺杀人也。待俺转回村庄，与那伙贼人决一死战。
1: 相公不可，像那伙强盗人多势众，你身单力薄，岂是他们的对手？
0: 这
1: 不如你我夫妻暂且逃去，日后再报此仇。
0: 事已至此，就依娘子，咱们走。

见我江庆新，赐给郑家，一路之上走黄山穿野岭，一笔官兵追赶，天下之大，哪里有我的

我当时追我的官兵来了，原来前有众百姓纷纷逃窜，后有贼寇一路追赶，待我上前搭救他们。慢来，日进庞贼四处捉拿于我，我若轻易抛头露面，只恐被人识破。

0: 娘子。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你饶命，瞎你饶命啊！我们也是被逼无奈才落草为寇啊！
1: 被逼无奈，落草为寇。
0: 瞎你若是饶我们不死，我们情愿封你为寨主。
1: 二等起来，
0: 谢寨主。
1: 兄弟，
2: 进去。姐姐，你怎么不辞而别了啊？
1: 一言难尽啊，二老可好？
2: 我与贤妻亲去探亲，回家之时正好遇见强盗打家劫舍，可怜二老刀下身亡了啊！
1: 亲信尚未报恩，二老便遇难了。兄弟，他是何人？哦，
2: 他是你家弟妹呀。
1: 哦，怎么，他就是我搀进大堂与兄弟三拜成亲的弟妹吗？
2: 正是，快快见过姐姐。
3: 见过姐姐，
1: 弟妹快快请起。兄弟，你作何打算呢？
2: 如今家

0: 被恢复无双亡，不知何处安身呐、啊？
1: 兄弟，不如暂随回界上山安身，日后再做道理。
0: 好，就地接见。
1: 真的、啊。

老主眼家，我心动，昼夜盘算。

0: 来日时机到，学一个王莽传马汉，坐龙庭。谢得老主演讲，看来江山指日可待。只是那江青心未曾拿货，倒叫老夫放心不下。庞福
1: 相爷，
0: 近来可有那江青心的下落？
1: 说来倒也奇怪，丞相化名图样，铺天之下捉拿于他，时至今日竟音信全无。我想他早已死在他乡了。
0: 但愿如此，倘若那江青心果真于死，倒抽取老夫一个大大的心腹之患呢。庞福
1: 相爷，
0: 日后要倍加小心，与那格兰苏的书信来往，免得泄露机密。
1: 小人明白。

0: 练武回来了。
1: 回来了，姐姐，你看的这是什么书啊？
0: 此乃兵书。
1: 哦，兵书。姐姐，可否与我讲上一讲啊？
0: 好，待我与你讲来。
1: 有劳姐姐。法有定论，兵无常
0: 行。见过姐姐。哎呀，弟妹来了，快快请起。弟妹，你闷闷不乐，莫非是为姐怠慢于你？
2: 不是的，
0: 那是我那兄弟待你不好。
2: 也不是的，
0: 既然如此，快

0: 参见寨主。
1: 你们进京探视怎么样了？
0: 寨主用兵。老王验了驾，小王发迹登。西夏来反京，练功十余成。皇上传圣旨，开国学英雄。

0: 比武我帅印这挂呀帅去行走
1: 下边谢谢
2: 是
1: 才装病来报卸下凡境掌握国土又倒是天下兴邦匹夫有责如今国家有难我岂能坐视不管怎奈我身为女子如何上阵上

我不免女扮男装，替我兄弟之命进京赴考。倘若得中，一来为国尽忠，二来替父报仇，此后再送兄弟一个大大的功名，也算是报了张家大恩。待我溜撇而去。弟妹且凭心中分，未解怎会生死气。

永远前人抬身，在教场强挑我儿命归隐。恨昏君不降罪，翻官

0: 相爷，今日夏朝为何这样悲痛啊？
1: 今日教场别无点帅，眼看你家少爷就要得中头命，不知从哪里来个小托生，名叫郑定远。
0: 我管他矮小瘦弱，岂是你家少爷的对手？
1: 哪料这个娃娃武艺高强，将你少爷一枪，
0: 一枪砸了，
1: 给刺死了啊！
0: 就该将那小子斩首，给少爷报仇才是啊！
1: 万岁言道，教场比武，伤人无罪。更有那韩钱老儿极力保荐于他，让他做了征西大元帅，这杀

0: 相爷，小人有计，定能报仇。
1: 有何妙计能报仇雪恨？
0: 相爷上殿奏本，言说西夏十大元帅年幼，微臣忧心国事，请愿随大军前往，帮办军务。相爷，你可将军务机密暗通西夏，但等时机一到，不但少爷大仇得报，就连这宋氏江山也是指日可得呀！
1: 妙计，我该差何人与西夏王暗通书信？
0: 小人愿往。
1: 好，你如前去，大

0: 小人夺梦想夜提拔，赴汤蹈火，碎死不辞。
1: 事成之后，老夫不会亏待于你。
0: 多谢相爷，
1: 正元神。但等大功告成后，平分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一头。
1: 现在不才9.9吗？多好呀，这海参！
2: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3: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4: 哎呦，确实是真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5: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6: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真好，山东真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海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7: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5: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8: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9: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0: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9: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1: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0: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7: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单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1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肥。

0: 化肥的才艺。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2: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乘摇顺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刚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千云
1: 孙卓吕雷。
0: 众位将军请了
2: 请了，
0: 今日元帅圣章，你我亮相此

0: 参见元帅，
1: 战力两强。
0: 好，
1: 教场比武夺帅印。

旨统三军，大宋江山岂容犯，誓扫狼烟顶。

0: 可恨，西夏犯境，战我国土，万岁传旨，教场比武夺帅，是我在教场之上就是这一枪，刺死唐军的之人。多么恩师韩琦大人保荐于我，万岁见我文武双全，不曾降罪，反命我挂帅平贼。不料庞军得知个老贼上得金殿，亲来升职，作为监军与我同到边关，这其中的缘故我自是明白。庞军得呀，好贼子，是我暂且放下抄家之仇，待等狼烟扫兵之日，就是二弟死去到了。
1: 走，启禀元帅，有一壮士前来投军，
0: 令他进帐。
1: 是，投军人进帐。魁梧将我救，寻妻不见，心内忧。报，侯军人告我贼。

0: 进元帅，
1: 你叫何名？
0: 在下郑定远。
1: 郑定远，抬起头来，
0: 元帅，
1: 低头，两将退下。这一桩事我来问你，你因何投军？
0: 只因跟随节气联系无益，如今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望元帅收留于我。
1: 这一桩事本帅念你一片报国之心，封你为副将。
0: 谢元帅。
1: 慢，你与本帅同名同姓，多有不便，本帅将你暂改为白将军。
0: 这
1: 出帐去吧。
0: 得令。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卤

0: 无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2: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娱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1: 春宜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木葱茏。奋楫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剪纸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它源于生活，是剪刀赋予了纸张生命。

我们在心里描绘出图形，刀起刀落，从无形到有形，我们用线条刻画出人生百态，用阴阳描摹出对生活的向往。

峰回路转的线条藏着对美的领悟，举手间一刀一剪寻回往复的手势，是我们日常的修行。由繁入简，道出的是生活的本质。只要你敢于想象，它也能变得色彩斑斓。它也许是一道风景，也许是一段旅程，就像似水流年。只要你保留初心，要做成什么模样，那是手艺人自己的事情。它可以是飞鸟神兽，也可以是浓墨重彩，也可以清新素雅。它流动在时间里，一点一点接近心里的画面。用时间的极致剪裁生活的美好，这就是我们剪纸的秘密。

0: 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1: 大河厚土，物华天泽。水与土再次和解，孕育出独一无二的风物密码。自伊尹烹鲜以调五味起，菏泽这片土地便镌刻下中华饮食的

0: 寻常巷陌的炊烟是菏泽人最深的乡愁，它不宏大，却日复一日地温热着记忆与胃腑。一碗单县羊肉汤，汤色如乳，鲜醇不膻，是载入典籍的中华第一汤。面团在师傅手中反复揉摔，贴入滚烫的炉壁，芝麻爆香，金黄鼓起，焦香扑面。从金黄酥脆的面点到浓稠绵密的粥羹，千般面点与汤水交织出最平实也最抚慰人心的街巷交响。走入沸腾的街市，菏泽的滋味便展现出其鲜活滚烫的一面。撞馍，外酥内香，是扎实厚重的待客之道。江湖之味，则在烤全羊的豪迈与羊羔肉的鲜嫩热辣中，写尽了这片土地的鲜活与滚烫。当灯火取代天光，美食的江湖便换了一种性情，锅气与喧闹重新升腾，市井的鲜活，夜归人的慰藉，都在这一方天地间肆意流淌。在喧嚣之外安静酝酿的，是菏泽人守正笃实的性格，他们相信时间的力量，以耐心守候风味的纯化。鲜香、酱香、醇香，在火候与等待中层层展开，将寻常食材点化为值得回味的地方至味。这已非简单的烹饪，而是一种以岁月入味的守候，是匠心在世代间的无声传递。宴席之上，是菏泽人内蕴温情、外显豪迈的待客之道。寻常家宴的温情凝聚在热气腾腾的蒸碗里，水浒宴将书卷里的快意恩仇化作席间的豪迈大餐，带着点江湖气与实在。至于牡丹宴，则是风雅致敬的华彩呈现，将绽放的天地大美凝入杯盘，风物与匠心再次交融，娓娓道尽这片土地独有的韵味。菏泽之味，是黄河厚土的馈赠，是四季轮回的风物，是匠心传承的守正，更是这帮人民炊烟里的温情。寻味菏泽，是一场贯穿时光的温暖旅程，流淌着对生活滚烫的热爱与醇厚的好客情怀。美味菏泽，静候知味之人。
1: 每个人心

0: 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2: 礼让斑马线，让出文明出行好风景。礼让斑马线是文明城市的起跑线，礼让斑马线是拓宽安全通道的生命线，礼让斑马线是不文明行为的停止线，礼让斑马线是社会美德风尚的传播线，礼让斑马线是群众美好生活的幸福线，礼让斑马线是彰显城市文明的风景线，礼让斑马线是城市形象的名片，也是城市文明的标志。让我们带头唱出新时代美德健康新生活，让文明信号满格。

0: 我这是私事，不用公家的车。
1: 有人受伤了，押解人呢？这丫是没救了。
2: 爸，爸，妈，让你们坐家里干嘛？
3: 我们约好了要一起上大学的，
4: 再耍花招我就弄死你。
1: 您是不是不想跟我妈好了？您是不是变心了？
5: 你的病不能再被耽误了。你这么做拿我当自己人了吗？

0: 天快黑了，我再不回去，我妈会着急的。
1: 那你先喝。
0: 你先答应我。
2: 你还挺厉害的。
3: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几个小流氓瞧不起我们几个啊？
0: 不是的，我是觉得你们跟我以前认识的人不太一样。你以前那么照顾我，那么帮助我，我怎么会瞧不起你呢？
3: 这还差不多啊！
2: 就是，那倒酒，
0: 这酒我喝了，我得回去了。
3: 哎，别呀、啊，怎么又要走啊？
0: 我真的得回去了。
1: 走吧，走吧，走吧。
0: 明哥，我先走了。
2: 哎，大哥，你这样这么走了？
3: 那他们怎么办？
2: 送送人家呀你！哼，
3: 我送他。你瞅他那副德行，以为自己是天仙呢？
4: 大哥，这么漂亮的妞，你忍得住啊？
2: 就是。
3: 你别打他主意啊！我这……
2: 哎，大哥，我觉得他没把你当回事儿啊。
3: 早晚弄到手。
2: 哥，对付这种清高的漂亮女孩，你得软硬兼施。像你这猴急猴急，肯定把人给吓跑了。
3: 是啊。不用你教。你们给我看好了啊！谁要敢动我的妞，我往死醉倒。
2: 这你放心，
4: 放心。
2: 来，喝酒，来，大家喝一个，喝酒。啊，来来来，倒酒。

0: 丽云，你干什么呢？怎么有酒味儿？你是不是喝酒了？嘘，别告诉妈。跟谁喝的？我跟同事喝了一口。
1: 男同事、女同事？
0: 女的。
1: 丽云，你是不是在工厂里不高兴啊？
0: 不是哥，你别胡思乱想。 你心里肯定挺苦的，是哥太自私了。我知道你也想上大学。哥，你别愁眉苦脸的，等你考上了大学，我再考。
1: 我一定帮你考上大学，我还要帮所有人考上大学。
0: 嗯。
1: 我给你倒碗糖水喝。嗯。

0: 开一宿灯，让不让人睡觉了？
1: 你嘟囔什么呢？
0: 你高考能不能早点考，省得别人都得不睡觉陪着你。
1: 你好几天不跟我说话了，一张嘴就这么横，找茬呢？
0: 我就不明白，赚钱养家比读书强100倍，你以前不是也不上学赚钱的吗？你现在为什么非得去上大学呢？
1: 立业，你是不是觉得大哥很不地道？
0: 你说呢？你已经不是我以前的哥哥了，你现在只知道读书，让我姐去工厂里受苦。你不是条汉子，去工厂受苦的应该是你。
1: 我肯定会让你姐上大学，还有你们，你也大圣。
0: 不去不去不去，我不上什么大学，等我初中毕业了，我就到工厂去干活，换姐回来。
2: 我也想姐姐回家，姐姐现在都不做饭了，还不能陪我玩。
0: 你懂什么？赶紧睡觉。
2: 我懂，姐能管着你，你是骂我，姐就骂你。唉，
0: 现在姐都不说话，想她骂骂我都不行了。睡觉了。

0: 大圣，你干嘛呢？
1: 妈，钟能快点走吗？
0: 钟快点走干什么？
1: 钟快一点走，姐姐就能早点下班了。我想让姐姐早点回家。
0: 大圣，你跟妈妈一起去接姐姐。嗯，走。
1: 姐姐不让。妈，姐姐一上班，家里就被压了。

可不是嘛！你大哥每天没日没夜的读书，二哥呢只跟你姐说话，你姐呢每天下班回来，手上都是小口子。

0: 一碰就疼，妈也心疼啊。
1: 妈，我不喜欢这个家了。

0: 你下班了，累了吧？
1: 哭了？
0: 没有，我在背宣传手册呢。妈，你早点休息吧。
1: 有什么心事，跟妈妈说说。
0: 我没事儿，妈，你早点休息吧。
1: 受伤的伤，给妈看看。
0: 我已经好了。
1: 灵儿，不是妈重男轻女，实在是妈以后也供你上大学。
0: 妈，你别说了。

0: 丽云一个人在堂屋里发呆，好想哭过了。我真是对不起她，又不知道怎么安慰她。丽云没事儿，她就是猛然换了个环境，不适应罢了。你别多想啊，你赶紧睡觉啊，明天一早还要上班呢。丽云那么爱干净。
1: 可是现在天天在厂子里干那么重的活，我想买件新衣服给他，让他也高兴一下。
0: 我们有钱呢，得先还给韩老师，不能这么乱花钱。
1: 我明白，我就是心疼丽云，嫂子。
0: 黎刚上大学的学费、生活费都还没着落，一个一个来。

0: 故，我没事。我就是怕我干不好，被别人笑话。
1: 我当年进电力队的时候也才17岁，哎呦，那会儿什么都不懂，天天累得我哭鼻子。你看我现在不也干得挺好的？
0: 嗯，我也可以干好的。
1: 姑知道你能吃苦肯上进，一定会干得好的啊。还有啊，虽然我们家现在是3个人挣钱，可是还有外债，你哥也要上大学，这都要钱呢。等将来我们家的环境好了，你如果想上大学，我跟你妈一定会供你上大学的。
0: 嗯。
1: 我们家的条件就这样，所以一定得先紧着一头。哎，现在你供你哥上大学，等将来就你哥供你上大学了。只要我们一家人同心协力的，就像韭菜一样一茬一茬的，管保能出息。
0: 嗯，我懂。姑，我不胡思乱想了，你放心。
1: 早点睡了。

0: 你去厨房。哥，没和丽一起回来啊？哥，你怎么了呀？没事儿，下班这么早，妈呢？她和姑啊，在厨房忙活着呢。
1: 小心啊，肉快炖好了，好香啊！
2: 吃肉了。
3: 姑，丽没回来，你别理她，就知道玩，连肉啊都不想吃了。
1: 快，来来来来来来，吃肉了！
3: 去去去，哎，快叫你哥回来吃饭。
4: 姑姑说了，别管他。
1: 你这大少，你这个小馋猫，为了吃肉连你哥都不等了。
3: 哎呀，你这小子！
4: 闻到肉味，知道回来了啊！
5: 就忘了炖肉是啥味儿了。
3: 哎，快去洗手去啊！去，
5: 洗手。
3: 哥，吃饭了。哥，
5: 哥，
6: 别干。
5: 妈，姑，
6: 粮食好了吗？
3: 哎，好，吃好了。
5: 人都到齐了。
6: 哎，大圣，
5: 你妈有话要说。
6: 今天。 我们一家人难得在一起吃一顿红烧肉，这顿红烧肉是妈和姑姑专门为了感谢你们做的。
1: 感谢我们？
3: 感谢你们都长大了，懂事了，
6: 为妈妈和姑姑排忧解难，帮我们一起撑起这个家。
1: 妈，你放心有我们在，家里肯定会更好。妈。
5: 我不想上学了，我想像我姐一样，到工厂上班，养家。
6: 李毅，你要是不上学的话，一口肉都不给你吃。
5: 哼，我去上班，保证让你们每天都吃肉。我才不像大哥那样，不管家里。不许这么说大哥，大哥上了大学就是我们家的光荣。
6: 李毅，大哥去上学是妈坚持的。
5: 李毅，妈也答应你。 以后也一定供你上大学。
7: 嗯，大哥，你一定要上大学，这样可以赚钱，这样我们可以天天吃肉了。

0: 丽丽啊，以后不许你这么说大哥啊，你要是不好好上学，这是对不起你姐。嗯，
1: 丽丽说的没错，是我太自私了，
2: 是我自己要上班的。好了好了，今天吃肉大家都高高兴兴的，一家人在一起相亲相爱是最重要的。丽丽，大圣，哥哥姐姐是你们的榜样，以后你们都要向他们俩学习。
0: 嗯，好了好了，动筷子动筷，吃吃吃啊，吃肉了，
2: 吃肉了，红烧肉啊，丽丽来，
0: 哎呀，来，妈妈
2: 来，吃吃吃吃锅，
0: 哎，吃点。丽刚啊，你那个摸底考考的怎么样？
1: 还可以。
0: 什么还可以？那你必须考第一名啊，我们全家都指着你了。
2: 不管考多少名妈都高兴。
0: 我不高兴，他必须考第一名才能上大学。说考第几名？
1: 跟以前一样。
0: 那你还是第二名啊？那第一名兰陵。哎呀，你怎么老考不过他呀？你要加油。
2: 李刚啊，不要有思想负担，尽心就行了。吃肉啊。

0: 要吃肉。
1: 做新电工的。李毅，还生大哥气呢？
2: 妈说不让我生你的气，是会影响你考大学。
1: 如果我考不上大学呢？
2: 你为啥考不上大学呢？如果你考不上大学，那姐不是白去工厂了吗？
1: 如果我考不上，你是不是更讨厌大哥了？
2: 我不会讨厌你，我只会讨厌自己太小了。如果我能去工厂，一定不让姐去。

0: 再见了。
1: 哎呦，小音乐，怎么才下班啊？
0: 班长留我下来考核来着。
1: 他没为难你吧？要是他们敢欺负你，你就跟我说，我弄不死他们。
0: 哎呀，别瞎说，我是什么都不会，班长也着急啊。
1: 废话，谁一生下来就会干活呀？行了，别不开心了。噔噔噔噔，给。
0: 这是什么？
1: 不垃圾。哎，哈哈，漂亮吧？这是我哥们从省城带来的。
0: 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1: 这个有什么贵重的呀？你哥我也不是什么小气的人，你就拿着啊。你过生日我也没表示表示。
0: 那也不能让你破费啊，我不能要。
1: 裙子买都买了，又不能退，哼！你不收，我只能扔了。
0: 扔了？
1: 对呀。哎呀，我说你就别磨磨唧唧的。你要是真觉得它贵重，你就多陪陪你哥我，我就很开心了。
0: 我不能要。
1: 严丽云，你把我当外人是吧？
0: 无功不受禄啊。哎
1: 呦，真是麻烦呀。要不这样，以后呀，你给我补课，我们俩一起考大学，就算学废了
0: 啊。你想考大学？
1: 不行啊，你想我小学毕业考不上那个破大学呀？有你当老师肯定行啊。
0: 可是我自己都不一定能考上大学，还做你的老师？
1: 你肯定行，赶紧的拿着。以后呀，你每天可得给我上课。
0: 好吧。
1: 这才像话嘛！走，咱玩玩去。
0: 太晚了，我得回家了。
1: 你这刚收了学费就摆起老师的架子了啊？哼！哎呀，你这当老师的也不陪我买点本啊、笔啊什么的呀？
0: 好吧。
1: 走吧。
2: 严立刚，你上来做这道题。

0: 你这不能做对吗？为什么考试给我交白卷？下去吧，天不知道在想什么。
1: 考试不仅仅考你们的学习能力，还有心理素质，有一样不过关，那大学的大门就不会向你们打开，知道吗？
2: 知道。
3: 进工厂上班以后，你的状态就不如以前了。
4: 你是不是也要说我心理素质不行，大学的门不会向我敞开？
3: 你好几天不和我说话了，怎么一张嘴就要和我吵架了？
4: 对不起。
3: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不舒服，很多时候你看着是在学习，可是根本就心不在焉，状态也不好。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
4: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感觉像是带着一家人一起高考。
3: 你现在啊，什么都不要想，咬咬牙，考完就过去了。
4: 我也是这么跟自己说的，可是不管我心里多着急，就死活看不进去书。
3: 那你和我一起复习吧，我盯着你。你现在一定要放下所有杂念，考上大学就好了。
4: 读书真的能改变命运吗？
3: 哎呀，别想了，走吧。
5: 哎，你是问人家韩老师啊？嘿，我就没见过这么好的老师啊。他脾气是好的不得了，而且还见多识广。
6: 哎呦，当然，人家省城来的。
5: 省城人怎么的？省城人多着呢。这么掏心掏肺为孩子着想的，我活这么大一把年纪，也就看到韩老师这么一个。如今我们家那个小祖宗啊，一回家就在学习，说是考不好，对不起人家韩老师。
6: 哎，您家孙子。

0: 几班的？
1: 三班呐。
0: 哪个年级有三班？哎，韩老师他是教什么的？
1: 教英文啊。哎呦，我们家的孙子一睁开眼睛就在说英国话，说是背单词。哦，哎呦，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做饭了。
0: 你还没跟我说你孙子几年级啊？
2: 你要是担心人家这个孙子呀，还是担心韩老师啊？
0: 你有的听门缝，
2: 你这满大街的说，我还用听门缝吗？我
0: 不是谁惹大街说的啊？人家韩老师帮过我们家，他人又好，我惦记着他不行啊。哎呦，
2: 那就准备这么一直惦记下去啊。
0: 哎呀，你别怪声怪调啊，因为没有人会惦记你啊。嘿
2: 嘿，严弟啊，你这是千年铁树要开花啊，你这是。
0: 狗嘴吐不出象牙啊！我让你现在脸上就开花。
2: 我跟你说啊，人家韩超啊根本就不会搭理你这个老干巴花的。
0: 你再说，
2: 我是为你好啊啊！人家韩老师都不知道你关心他，你了解那么多有什么用啊？还不是你过你的，人家过人家的，管什么用啊？
0: 有用没用，要你管。
2: 不，我是说呀，你们俩的距离太远了，你再怎么着，你得先搭上线嘛，搭上线你再去关心嘛，你明白了吧？

0: 妈，您回来了。
1: 玉刚啊，你怎么还没睡啊？啊？
0: 妈，我有话想对您说。
1: 什么事啊？嗯？
0: 妈，我之前骗了您了。
1: 坐下说。
0: 妈，上次我跟您说，我考试考了第二，其实我考砸了。
1: 是这件事情啊，难怪我看你这几天都不爱说话，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0: 妈，对不起，我应该早点跟您说的。
1: 没事，就一次考砸了，妈相信你的能力。
0: 这次摸底考试很重要。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学不进去。
1: 李云去工厂里上班，让你心里不好受，妈都明白。妈这心里也不好受。
0: 李云手上都是老茧，
1: 李云受苦了。不过，他很努力，也很用心。
0: 我应该去工厂的。
1: 李刚啊，你放下心里的包袱，好好学习，给弟弟妹妹们呢做个榜样。不管这以后是能考上大学，还是考不上，只要拼搏了就好。

0: 哟，袁弟儿，快进来坐，来。
1: 哎呦，别忙别忙，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那我给你倒水啊。
1: 谢谢谢谢。哇，你改作业啊？
0: 是。
1: 哦，您这样子教育局学校两边跑，您挺辛苦的啊。
0: 不辛苦。哇，
1: 谢谢谢谢谢谢。
0: 请坐，喝水。
2: 韩老师啊，您在中学教几年级啊？
0: 初三。
2: 哎呦，要考学的班呢，那您肯定很累啊。
0: 还好，我就带两个班。哦。家里还好吧？
2: 哎呀，挺好，挺好。
0: 你有事
2: 儿？没事儿，我能有什么事儿？
0: 家里要是有什么事儿，随时来找我。

0: 我们一起想办法。
1: 啊，家里啊，没事儿。
0: 丽云在工厂还好吧？那丽刚情况怎么样啊？那成绩还行吗？
1: 家里有事儿，严丽刚的学习啊。
0: 啊，丽刚啊，他可是班里的尖子生啊。
1: 就是啊，韩老师啊，您不知道，严丽刚现在学习成了问题了，一考试就砸，还不敢跟家里的人讲，这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韩老师，您得帮帮他。
0: 没问题。

0: 林大哥。
1: 哟，妹子，今天这么乖啊，等哥呢。
0: 今天我们要开始学习啦。
1: 学什么呀？
2: 你不是要考大学吗？
1: 哎呦，我说就一条裙子，你至于这么认真吗？
2: 你说你要考大学是骗我的。
1: 啊？哦，不是不是不是，我骗谁也不能骗你啊。
2: 如果你真的要考大学，你就要认认真真学习，从今天就要开始复习了。
1: 好好好，没问题。不过咱们俩先去河边溜达溜达，一边溜达一边商量怎么学呗。
2: 河边？为什么要去河边啊？
1: 我刚才啊在河边网鱼呢，再不过去网肯定被鱼顶破了。
0: 你说过要一起学习的。
1: 哟，不高兴了。好，你说怎么学。
2: 我背了课，今天是语文。
1: 语文好啊，我小学四年级的语文我还记着呢啊。
2: 我忘了，你只读到小学四年级了。
1: 哎呀，那我还能不能考大学啊？
2: 应该可以吧，可能要费点劲。
1: 好吧，那我说严老师，
3: 那咱们这样，你先陪我去河边把鱼网上来，
1: 一边网鱼一边聊，不耽误。走吧，走走走走。
4: 谢老师，坐吧，李刚，坐。
5: 韩老师，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啊？
4: 李刚，我听说你在学习上遇到一些问题啊。
5: 谁跟你说的？我妈？
4: 不是，你姑姑跟我说了一句。哎呀，我想说不定可以帮上你什么。
5: 我学习上没有什么问题。
4: 李刚，有什么心事啊？我们可以聊聊。我考大学的时候压力也很大，有一段时间也不自信，不爱学习。
5: 韩老师，谢谢您这么照顾我，但我真的不需要。
4: 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吗？
5: 没有。
4: 那我们像个朋友似的聊聊天总可以吧？
5: 韩老师，在学校您是老师，我是学生，在外面您是省里来的干部，我们家是石城小老百姓。以前您帮过我家那么多，以后不想总请您帮忙，给您添麻烦。有什么问题我自己都能解决。
4: 李刚，首先人没有三六九等，老师和学生可以是朋友，干部也是老百姓。其次，自力更生固然好，但学会互相帮助，有些事儿可以更好更快的解决呀。你到底怎么了？告诉我好吗？
5: 韩老师，我没事儿，您放心吧。
4: 哎，李刚。
6: 韩老师没给你补课。
5: 姑，你别再乱搅和了，我就够烦的了。
6: 我请韩老师给你补课，我又错了我啊？你
7: 韩老师给谁补课啊？哎，
6: 你来的正好啊。我看最近立刚成绩下滑，好心请韩老师替他补补课，你看他还给我脸色看。
5: 我自己会把成绩搞上去的，姑你别管我。
7: 立刚，姑姑也是为你好。你要是真的不愿意让韩老师给你补课，回头让姑姑

0: 委婉的跟韩老师说一声，你也不能发脾气呀。我已经跟韩老师说了，我不用他补习。你已经跟韩老师说了，你怎么跟他说的啊？哎，你这种态度啊！哎呦，你让我以后在韩老师面前怎么做人呢？你嫂子，这孩子我管不了了。
1: 你们以后都别管我了，行吗？
0: 你刚不许跟姑姑这么说话。哎呀，你行啊你啊！
1: 学习成绩不行啊，现在脾气倒越来越大了。行，我不管了，我什么都不管了。妈，我现在不想说话。
0: 好。
1: 妈。
0: 对不起，你应该跟姑姑道歉。现在想和妈妈说说话吗？李刚，你不是学习的问题，是心理负担太重。
1: 太自私了，对不起，李刚。
0: 你一直都是弟弟妹妹们的好哥哥。你爸走了以后，你一直想扛起这个家，这些妈都知道。
1: 可我没做到。
0: 做到了，全家人也都看到了。 所以，丽云才去厂里工作，让你完成上大学的梦想。我对不起丽云。你还是没有明白，丽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她爱她的哥哥，她想学着你的样子，也为这个家，为你做些什么。
1: 学我。
0: 爸也心疼丽云，辍学去工厂，爸从心里佩服她。我也佩服丽云。那你知道丽云最佩服的人是谁吗？ 是你，李云心里最重要的人是你，甚至重要过他自己。妈的力量小，能给你们的也很少。不，妈，
1: 你为这个家。
0: 做了太多了，可是妈，看到你们兄妹之间相互体贴，每个人都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帮助对方，妈也就放心了。一个家里最重要的不是所有人依靠一个人，而是相互依靠。 希望你放下包袱，争取上大学。
1: 如果我考不上呢？
0: 那就和妈一起帮弟弟妹妹们考上大学。
1: 好。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辽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辽顺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

0: 高、伟大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新石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一头。
2: 现在不才9.9吗？多好呀，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刺儿，太好了。
4: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5: 哎呦，确实是其实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6: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7: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9: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10: 吃到嘴里啊，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1: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2: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1: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3: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1: 胶东鲜食海参呢，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14: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

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

0: 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闻嘴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2: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3: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4: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5: 读书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6: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7: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8: 传家远，读书济世长。春宜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奋楫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 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

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过，我考不上的。
1: 那就和妈一起帮弟弟妹妹们考上大学。
0: 好。
1: 大学只是一条路，生活却是各个方向都有出口的。儿子啊，
0: 嗯，
1: 不要

0: 是又怎么哭了呢？啊，
1: 丽刚刚刚来跟我道歉。哎呦，这个臭小伙子，平时气人的时候好气死人，可是他懂事起来，真的让人心疼。
0: 这还不是跟他姑姑一个样啊？
1: 我什么时候气过你啊？哎呦，那。
0: 韩老师那边怎么办啊？哎呀，要不你去跟韩老师说一说，李刚还是不愿意去他那儿补习。
1: 我可不好意思去，这不是逗人家玩吗？哎，你去。

0: 我合适吗？
1: 你是怕宋科长知道你去找韩老师？
2: 哎呀，没关系，不让他看见就行了。我们还得还韩老师钱呢。
0: 可是还给韩老师的钱，我还没凑够数呢。
2: 又没有规定每一次要还多少啊？你先送过去嘛，你看看韩老师有没有生气。
0: 行，明天就去。
2: 我帮你
0: 拿这个信儿啊。这是该还给您的钱，您必须收下。
3: 我，好好好，我收下。立刚怎么样了？他情绪不太稳定啊。
0: 是啊，丽云顶替去了工厂，他心里挺不好受的。
3: 丽刚是个有责任心的孩子，看他妹妹为他辍学呀，心里肯定不好受。
0: 您倒挺懂他的。
3: 家里都好吧？啊，
0: 挺好的，我相信也会越来越好的。
3: 哎呀，丽丽长得真快啊，都这么大。
0: 是啊。宋科长还好吗？
3: 我姐呀，挺好的，不错。哦，
0: 那就好。我这心里一直都挺愧疚的。我现在这工作也是李科长帮忙给找的，也不能登门去道谢。
3: 哎，都过去了。对了，我听我姐夫说呀，我姐最近准备打算再要孩子呢。
0: 哦，那太好了，太好了。
3: 要是她能怀上，肯定手忙脚乱的，到时候说不定还得麻烦你呢。
0: 哦，我一定帮忙，一定帮忙的。啊，那谢谢您啊，我走了。
3: 哎，嫂子，你慢走。哎。

0: 宋科长怀了？
1: 还没有，韩老师只是说宋科长很想要孩子。哦，
0: 宋科长只想像流过产哦。哎，我们严家的那个秘方啊，可以给宋科长试试。
1: 你是说那个祖传秘方？
0: 是啊。
1: 能行吗？
0: 哎呦，你不知道，我们家的这个秘方啊，不仅能够助受孕、利生产，还可以调身体。只是这个秘方啊，用料比较贵，而且制作也比较复杂，所以我们家的情况，你没福气用。哎，不过用过的都说很灵呢。哦，
1: 真的很灵，就托韩老师带给宋科长吧。
0: 我明天就拿给韩老师。

师。

0: 哎，您下班呀？哎，那韩老师他下课了吗？
1: 啊，他下课跟局长出去开会了。
0: 啊？那个什么时候会回来啊？
1: 那估计得到下班点儿。
0: 哦，啊，谢谢啊，谢谢。下班点儿，等。

0: 祥大哥，祥大哥，
1: 哎，来了。
0: 祥大哥，啊，麻烦你帮我给严弟传个话呗。
1: 让我传话？严弟闯祸了？
0: 是我闯祸了。昨天严弟来找我，我正开会呢，结果让他等了好长时间。
1: 等了好长时间啊？
0: 是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嘛，所以我还是主动来找他吧。
1: 那你就直接去他家找呗。
0: 我怕我直接去严家会惹孩子们不高兴，你就帮我跟他说一下，就说我想见他。谢了啊，杨大哥。
1: 哎，我还没答应呢，我。
2: 祥子，慢着，韩老师怎么说
1: 啊？哎呀，这韩老师说让你在宿舍门口等了半天，人家特别不好意思。
2: 这真没事儿。
1: 你是没事了，可人家韩老师多难受啊！
2: 他这么在乎我。
1: 哎呀，眼镜啊，你是真想攻克韩老师这座大山呀？
2: 他怎么就是山了？
1: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韩老师，人家韩老师高干子弟，大学生，虽然现在是在咱们这边支教，但是迟早有一天要离开这儿的。
2: 那，人家条件好，我就不能跟他说话了。
1: 丽儿啊，你这是老姑娘想一步登天。
2: 老姑娘怎么样？我这是看上了韩老师。哎，就凭你祥子这副德行，还可以娶到什么云南美人？我严劲儿为什么不能拿下韩老师这个高干子弟啊？啊，不，
1: 我德行我，咱们俩情况不太一样，是吧？
2: 哎。我没偷没抢，心里没鬼。人家韩老师也不嫌弃我，愿意跟我做朋友。你瞎操什么心啊？
1: 行，我今儿啊就把话撂在这儿，你跟韩老师没戏。
2: 嗯，有戏没戏都轮不到你担心。
1: 这样啊，你跟韩，不是，韩老师如果跟你好了，咱们应该要赌一把。如果我输了，我就把这一瓶白酒我一口气干了。
2: 不过就一瓶白酒，你吓唬谁啊？赌了。
3: 杨丽云，你在干嘛呢？哦，你的活干完了吗？
4: 干完了。
3: 干完了，检查一遍呀。你做的零件呢？
4: 我放那儿了。
3: 谁让你放那儿的？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你做的我都要检查的。
4: 你刚刚不是检查过了吗？
3: 检查过一遍就不能再检查了是吗？

0: 严丽云，我告诉你，我这儿可容不得浑水摸鱼的，明白吗？还愣着干嘛？每一个我都要再检查，拿过来啊。
1: 好。

0: 玉玲啊，这衣服有点还不好洗，你放点抹布给你洗啊。
1: 我别的不会做，衣服总还是会洗的。
0: 受委屈了？没有，我就是不信，这衣服我洗不出来。
1: 玲啊，是不是厂里干的不顺心啊？有什么事儿跟妈说说，心里会舒服一些的。厂里挺好的，大家都对我挺好的。你还这么小。
0: 厂里的活儿又这么重，让你受苦了。我的活比姑姑的轻松多了。
1: 丽云啊，以后这些活儿你就留给妈妈做啊。
0: 妈，我没事儿。
1: 你想吃点什么，妈给做去。
0: 不用了。

0: 哎，丽媛，都到门口了，进去玩会吧啊！
1: 不了，我先回去了。
0: 你这一天到晚怎么就掉个脸啊？是不是城里又有人欺负你了？要是有，告诉你响哥，我还收拾不了他们。
2: 哟，这不是丽媛吗？
3: 怎么不进屋啊？猴哥都想死你了。
0: 奶猴，你少偏，没看到我们家丽媛不开心吗？
3: 那是在厂里被人管着，当然憋闷了。哎，丽媛，今天喝点酒就痛快了。
0: 喝两杯，喝两杯，来。
1: 快进去。
0: 哎，走走走，喝两杯。
4: 是丽媛呐，我没看错呀。哎，他怎么跟这小子混在一起去了？
5: 哎，立刚，
4: 我说啊，你是怎么当哥哥的呀？
6: 立毅最近没欺负大头吧？
5: 哎呦，不是，是丽云，他刚一上班就跟社会上那些小混混玩到一起去了。
6: 不可能，婶儿，我们家丽云是您从小看着长大的，她是什么孩子您还不知道？
5: 哎呦，这女大十八变呐，是都要往外跑的。
6: 您可不能这么给我们家丽云泼脏水。
5: 嘿，我是好心好意，我还乐不是了。不信你回家问问丽云去，她昨天下午是不是到林大响家去了？
6: 林大响，
5: 就是那个响祖啊，臭了街的混世魔王。丽云要是不认识他，我家房上吊瓦砸死我。

0: 叶媛，哪来的裙子？
1: 同事送的。
0: 同事？林大想吧，赶紧还回去。这是他送给我的生日礼物。要谁东西不能要他的？我听说你们最近经常来往，还去他家玩。
1: 不经常，是他主动来找我的。
0: 他找你也不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那个人心眼坏，你忘了上次老贺家三轮车的事儿了？
1: 哥，你别老揪着这件事不放。 他已经跟我主动承认错误了。再说了，他也是因为我们家呀。
0: 街坊四邻都说林大想是个小混混，他们也说错了吗？
1: 林大想是有一些坏毛病，可是他的本质应该不坏。
0: 你是死活不听哥的话了呗？
1: 我可以把裙子还回去的。
0: 人也不许见。
1: 你不主动去找他，行了吧？

0: 是不是想让我告诉妈呀？告诉妈什么？我又没干什么坏事儿，你爱告诉谁告诉谁去。哎，
1: 姑，你要出门不吃饭了？
2: 哎，对，我出去吃。
0: 哎，
3: 姑，我也想去外头吃饭。哎，
0: 整桌子的菜啊，你在家吃就行了啊。
4: 姑姑到外面去吃好吃的，你就吃这些吧。
0: 就你贼！哎，我走了啊。
4: 哎，大圣，干嘛去了？
3: 回家吃饭。
5: 我先搓澡洗个手。
0: 去吧。嗯。

0: 是好吃的。
1: 对，
2: 哎呀，
3: 大圣也来了。
0: 还是说，是你要请我姑姑吃饭吗？
1: 哎呀，你别胡说，是姑姑要请韩老师吃饭。
3: 那怎么行啊？怎么能让你请啊？
1: 这孩子他是自己偷偷跟过来的，这怎么办呢？
3: 你带谁来我都欢迎。走，吃饭去。哎，
4: 大圣，多吃饭啊，少喝汽水。
0: 嗯，
4: 慢慢吃啊。那天让你等那么久，真是不好意思。
1: 等你是应该的嘛，没事儿。
4: 立刚的功课还好吗？
1: 自从啊，您跟他聊过之后，啊，他明显好多了。韩老师，谢谢您啊。
4: 哎呀，叫我韩超就行了，叫老师太生分了。那天你嫂子还还了我一些钱。你们家里那么困难，其实根本不用着急。
1: 那怎么行呢？您一直这么照顾关心我们家，我们总不能老赖账嘛。
4: 都怪我，当时没能及时救出你哥，我这心里还挺不好受的。
1: 这怎么能怪您呢？要是没有你，我们家那个小丫头啊，到现在还没一个名字。要是没有你，我嫂子跟丽丽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得下来。
4: 你和你嫂子两个女人撑起这个家，真是太不容易了。以后你家里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找我。
1: 韩老师，您真是好人，您的女朋友肯定让很多人嫉妒吧？
4: 我没女朋友。
1: 啊，太好了！
4: 好。
1: 我的意思是，您现在不是在石城工作吗？如果女朋友不是石城人，那肯定不方便的嘛啊！要我说啊，要找就找石城的啊。
4: 这个我还真没考虑过。
1: 韩老师啊，您多大了呀？
4: 34。
1: 哦，那不小了，要考虑了。您条件这么好，怎么能没有女朋友呢？
4: 好，条件好吗？我真不觉得。
1: 你看，你们知识分子啊，就知道谦虚。谦虚使人进步，是吧？啊！
0: 哇，你脸都笑拧了。
1: 吃米饭。哎，韩老师，来，多吃点啊！
4: 你也多吃。
1: 哎呀，吃。那个韩老师啊，我们以后就常联系啊。下顿我请你。
4: 不行，下顿还是我请。
0: 不管谁请，我都参加。
3: 好，参加。
1: 吃饭啊。哎，回去怎么说啊？
0: 我告诉妈妈，咱们和韩叔叔吃饭了。
1: 记住了啊。
0: 记住了。不过你说的吃人嘴短，我吃了韩叔叔的饭，我嘴就得短。嗯，
1: 没白疼你啊。走，回家。哎，立刚啊，我已经跟韩老师说好了，以后每周呢替你补习英语。

0: 你两次，我告诉你啊，你想不想去都得去啊。
1: 可我上次对韩老师他，
0: 人家韩老师会跟你置气吗？啊，哎，躺好躺好啊，人家韩老师啊，这么大的知识分子，要免费的帮你补习英语，多好呀！啊，
1: 嗯，这次我一定去。
0: 这样就对了，回家。
1: 大圣，你怎么老打嗝啊？
2: 大哥，我的肚子。哎，嗯，
0: 睡觉啊。
2: 我睡短。
1: 嘴短？
0: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睡觉睡觉就不打嗝了啊。
2: 姑姑晚安。
0: 晚安。记得啊，明天下课呢，去找韩老师啊。
1: 嗯。嘴短。
3: 看这个词选的运用啊 ，would be the those 前面。
0: 韩老师，哎呦，真乖啊！哎呦，累了吧，累了吧，先喝点水。哎，我给你弄点热水哈。哎，锅炉房在哪？对对对，不麻烦你，不麻烦你，我自己找啊。
1: 锅，您在这儿，我实在没法学习了。
0: 你学你的，人家毛主席啊，在路灯下、城门洞都能学习，事儿怎么这么多？
3: 哎，眼镜儿，
0: 哎，
3: 你还是回避一下吧。学习的时候需要注意力集中。
0: 哦，等等，那我打完水就走
3: 了。啊，不用不用，我自己打吧。
0: 那好吧，我晚点啊给你送吃的来啊。
3: 不用了，你。李刚，我觉得你成绩不稳定啊，不是因为学不会，而是因为不想学。学习呢需要自觉，被逼着学的成绩肯定好不了。
1: 韩老师，我妹带我去工厂了，您知道吧？
3: 我猜也是因为这个，你有了思想包袱，是吧？
1: 就算我考上大学，还要三四年才能有一份工作，我妈还有全家，都要再为我操劳很多年。
3: 你觉得自己是家里的长子，所以，
1: 我每天早上看着丽云穿着工服去厂里，我就没脸去上学。韩老师，我不想学了。
3: 可是你妹妹去工厂是自愿的，全家人都全心全意的支持你考大学呀。
1: 可丽云在工厂吃了不少苦，跟我也生疏了，丽丽她更是连话都不跟我说一句，我不怪她。都因为我太自私了。
3: 李哥，你家里的条件挺艰苦的，丽云辍学呢也挺让人遗憾的，可是只有你学有所成，才能真正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呀。

0: 杨老师，您吓我一跳！我就是怕吓着你，所以才轻轻的走上来的。您要是大点事儿，倒是没事儿了。<笑>可不是嘛！哎呀，你说我这个脑子怎么想的呀？
1: 没事没事。啊，您找我？
0: 啊，我今天啊给丽刚补习了，我发现他不是功课上的问题，是思想上有包袱。
1: 我也一直这么劝他，可是他就是转不过弯来。
0: 马上就要高考了，别人都在做最后的冲刺，他这样下去难免落后啊。
1: 不是我逼着丽刚一定要考大学，可这上大学是他爸爸的心愿，也是丽刚的梦想。要是因为家里的原因，让孩子不能够安心读书考试，我就太对不起丽刚和他爸爸了。
0: 怎么样，我都得想办法，让他能够赶紧转过弯来，能够安心的学习考试啊。你放心吧，嫂子，我以后每天都帮丽刚补习，就是逼，也要让丽刚考上大学。
1: 哎，
0: 以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来找我。您家里我不方便常去。

0: 是怕给丽刚太多的压力。
1: 您这么帮我们家，帮丽刚，我真是太感激您了。我也一直很惦记宋科长，他好吗？
0: 我姐又回到以前的老样子了，风风火火的忙工作，没事了。
1: 那就好，那就好了。我家有个偏方，对宋科长的身体会很好，也许还能够帮助宋科长达成他的心愿。蒂儿说给送过去，不知道他用了没有。
0: 什么偏方？我没听说。
1: 哦，那我回头再问问蒂儿，他有没有送过去啊？
0: 好，那我先谢谢你了。
1: 不用谢。
2: 嫂子，你手怎么这么快？我不是说那个偏方我交给韩老师吗？
1: 我就是突然想起来就问了一句。
2: 那你这么做，韩老师会不会以为是我不想交给他呀？
1: 韩老师怎么会这么想呢？你太多心了。
2: 哎，那韩老师有没有跟你提什么？
1: 丽刚的学习
2: 啊？就这样？他没提到我？
1: 没有。
2: 他如果想要知道丽刚的事，可以问我呀。我不每天都待在那儿吗？
1: 你每天都在那儿？
2: 哦，我是去盯着丽刚学习的。
3: 姑，您别老盯着我了。我跟韩老师补习，您总是走来走去的，也没个正经事儿，我都没心思学习了。
2: 谁没正经事了你啊？哎，严丽刚，你自己没心思学习，怪到我身上了。你不看看你那成绩，从前两名不知道滑到哪儿去了。
1: 蒂儿。你说这个干什么？孩子自己比我们还着急呢。
2: 他才不着急呢。哎，他在家读书的时候啊，都不知道在想什么，眼睛盯着书本，哎，半天写不出个大字儿。你是不是谈恋爱了，不想读书了？
3: 姑。
2: 哎，你这什么态度啊？严立刚，你给我站住你！哎，你现在学会做白脸色了你啊？你不想想是谁找韩老师替你补习的？
3: 补习可以，但您天天盯着我，根本学不进去。
1: 李刚，姑姑是为你好。
3: 姑姑在，我学不进去。啊，
2: 你今当所有人面给我说清楚啊！全家人为了让你上大学，该做的能做的，哪也没做到，你去学不进就完了。
3: 我没有让你们为我这么做。
2: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搞清楚，丽云为了让上大学，她才自愿进工厂的。李刚，给你提供了这么好的机会，你还考不上大学，你不仅对不起你妈跟我，还对不起丽云。
3: 我对不起你们所有人，行了吧？妈，对不起，丽云，对不起，姑，对不起。
1: 李刚，你不要这样，你考上大学，考不上大学都没问题，妈不逼你。
4: 哥，我进工厂就是因为相信你一定会考上大学的。
2: 行了，严立刚，以后你补习，我不出现，行了吧？

我说过，现在的每一场考试，您都要像高考一样去面对。进步、退步，也许是好理之差，但很可能，大学就因此和你们擦肩而过了。

0: 妈，
1: 立刚啊，还在复习啊，累了吧？
0: 妈，这次我又考砸了。
1: 这高考之前啊，人紧张，偶尔考砸一次也是正常的。
0: 可我这段

0: 一直就没考好过，
1: 。
0: 啊，看到哪里呀？
1: 妈，今天您累了，要不明天吧。
0: 妈妈呀，这一看到英文啊，人就精神了，这就叫 magical， 是复习到这里是不是？嗯，这里，这个是过去式。
1: Apologize。
2: 哟，都批改过了，不错呀，字体很漂亮。
0: 是哪个老师的？是我妈给我改的。你妈？啊？你妈英文水平很高啊。我妈的英语是跟我外公外婆学的，他们都是英文专业，还留过学呢。可惜我没继承下来。
2: 哎呦，那你可得继承你们家的语言天赋啊！哎呦，你这个年龄可不能随便灰心，要不然你妈妈就该伤心了。
0: 对对，您下课了。哦，您怎么来了？我是在等您。哦，有事儿啊？就是我嫂子那个秘方的事儿啊，我一直没跟您说，是我忘了，我不是故意的，您别生气吧。哎，
2: 怎么会呀？其实这事儿呢，我想找个适当的机会告诉你，可是被我嫂子先说了，哎，我气死我了。这有什么可生气的呀？谁说不一样啊？再说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0: 谁说不是大事的？哦，是大事儿啊。跟韩老师您有关的，都是大事儿。哎，韩老师，今天晚上您想吃什么？不如我们俩一块吃吧。
2: 今天晚上我要去我姐家吃饭。
0: 哦，那明天呢？
2: 明天好像要开会。
0: 后天。
3: 我现在还不知道呢。
0: 您放心，我不让你请客的。
2: 我知道，我不是因为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有事儿没事儿。
0: 韩老师啊，您之前说，不管我什么时候找您吃饭都行呢。那现在是不是因为我们家立刚不争气，所以你也看不上我了呀？
2: 这怎么会啊？立刚很好。
0: 那我呢？
4: 也很好啊。哎，那就行了呀。那我送你去送给蒋家吧。来来来，
2: 不用不用不用，我
4: 没关系的。韩老师，韩老师，你别这么客气啊！这韩老师，你说我就当初啊，一切都设计好了，先跟韩老师熟一点，然后呢，再把秘方这么一拿出来，
0: 他一感激，这不就完了吗？
4: 结果现在都乱了套了。韩老师不理你了吧？韩老师啊，对我可上心着呢。哦，
2: 反正你也追不上韩超了，与其这样呢，你还不如早点认输。来，喝了吧。人家韩老师说啊，他会一直帮助我们家，而且还说我跟别的女孩不一样。
4: 这是因为你见了男人太少了，这胡说八道的话你也当圣旨啊？我来给你分析一下这个韩超的心理啊。他为什么说你跟别的女孩不一样呢？因为眼里里的事儿。韩超他们家的人那么恨你们家的人，你说韩超他能看得上你吗？我
0: 当时就不该搭理你。
4: 你就别异想天开了，小心别人看你的笑话。
0: 蔡翔。
4: 当初是你说让我把丽丽给宋怡和养的，这是你的主意，你现在在说风凉话。 我是怕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
0: 到时候看谁哭。

0: 嫂子，我把这个秘方啊都抄过了一遍，你帮我看看有没有错字。之前因为丽丽的事儿，宋科长肯定特别讨厌我。那我们家丽刚补习的事儿，也麻烦过韩老师，所以我想，还是赶紧把方子给他，我比较心安。
1: 宋科长要是真的怀上了孩子，倒是功德一件了。
0: 我只要他不恨我就行了，毕竟他是韩老师的表姐，关系一直这么僵着也不是办法。
1: 哎，这个地方好像是抄错了，应该是三钱不是两钱。
0: 哦，我待会儿重抄一份。好，重抄一份。
1: 其他的好像都没有问题。
0: 啊，好好好，行，我抄完了之后啊，我明天就给宋科长送过去。哎。

宋科长，这个，哎，宋科长。

0: 李科长，
1: 袁弟儿有事吗？
2: 宋科长他不让我进门，但是我这是办好事儿来的，请您帮我交给宋科长。这什么呀？这个我不方便说是什么，但是是好东西，是保养身子的东西，这很重要，请您帮我交给他啊！谢谢。
1: 袁弟儿，袁弟儿，这个袁弟儿总是这么风风火火的。
2: 我回来了，你说刚才谁来找我吗？我知道，不就严店吗？刚才在院子外面，我见他。哦，对了，他让我把这些给你。什么？黄芪、党参、沉香。
3: 这不药方吗？哦，他说特别重要。他是我得病的，帮我找他去。哎，
1: 找人干什么？不就是个药方吗？又不是鬼画符。
3: 不是，你说这家是什么人呢？啊，怎么阴魂不散呢？问的什么心呢？这是。沈局啊，帮我看一下。
2: 不明白了，这严家啊，三天两头的来找我，你懂中医，帮好好看看，他们是不是咒我呀？
3: 宋科，这应该是张生养孩子的秘方。
2: 生孩子的？
3: 对，补血补气，调理身体，保胎护胎，药都是很名贵的，方子也不错。
2: 什么不错呀？这是变着法儿的让我难堪，找上门来骂我来了。
3: 宋科。
2: 刚才挺好的。行了行了，好什么好啊！我生不生孩子，关他们家什么事儿？
4: 哎，宋科长，
2: 燕弟儿，你这破药方什么意思啊？啊，你安的什么心呢你？哎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轩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轩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轩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轩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轩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轩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块一头。
2: 现在不才9.9块吗？多好呀，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4: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5: 哎呦，确实是真的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6: 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7: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

0: 姑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1: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2: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啊，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3: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4: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5: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4: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6: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7: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1: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0: 春宜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劈三关为命的是杀的那虎儿乱如麻，是方才城头小军忙保马，这个呆战挂住马扎家，我定在美国就招呼马子，招就北国的马子家，俺本是滚滚是不打花，这个外人知道是小杂把，黄兰之间论的什么真和假，那个太平之年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

渊河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放开他！哎呀呵，哎，我的包！
1: 我不是孩子。
2: 我这是私事，不用公家的车。
0: 有人受伤了，押解人呢？
1: 我念经。
3: 这丫是没救了。

0: 正童真，见证成长，在这里听见你的声音。Hello， 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你们正在收看的是合作市广播电视台少儿节目《萌主来了》，我是小儿姐姐。今天小儿姐姐要推荐的一本好书是《神奇校车》。卷毛老师的校车太神奇了，能缩小钻进蜜蜂窝，还能潜入海底跟着它冒险。能弄懂蜜蜂是怎么采蜜，鱼儿是怎么呼吸，学科学就像玩探险一样那么轻松。这本书推荐给大家。接下来我要有请我的好朋友们给我们带来他今天的美文分享吧。
1: 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尚宁。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是《日月潭》。日月潭是我国台湾省最大的一个湖，它在台湾省中部的山区，那里群山环绕，树木茂盛，周围有许多名胜古迹。日月潭很深，湖水碧绿，湖中央有个美丽的小岛，把湖水分成两半，北边像圆圆的太阳叫日潭，南边像弯弯的月亮叫月潭。清晨，湖面上飘着薄薄的雾，天边的晨星和山上的点点灯光隐隐约约地倒映在湖水中。中午，太阳高照，整个日月潭的美景和周围的建筑都清晰地展现在眼前。要是下起蒙蒙细雨，日月潭好像披上轻纱，周围的景物一片朦胧，就像童话中的仙境。日月潭风光秀丽，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中外游客。
0: 非常感谢小朋友的精彩分享，书生老狼就到这里了，下面请收看去演

0: 萌主来了，精彩继续，欢迎来到趣野说。童年藏在每一次勇敢的尝试里，每一步都印着成长的足迹。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一位小朋友走进他的勇气时刻，看看平凡的小事里藏着怎样了不起的力量吧。今天来到趣野说，说说我的小想法。
1: 大家好，我是罗英诺，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超酷的品质，勇敢。你们知道吗？勇敢就像小火箭，能带我们冲破害怕的云层，而胆怯呢，就像小蜗牛的壳，虽然能躲一时，却走不远。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演讲比赛，我看着台下好多同学腿都软了，心里想着要是忘词了怎么办，肯定会被笑话的。轮到我上场时，手心全是汗，但我想起老师说的，勇敢不是不害怕，是害怕也敢试。于是我深吸一口气，大声地讲了起来，虽然有点紧张，但我真的做到了。所以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做个勇敢的人吧，因为勇敢能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还能让我们变得更厉害。
0: 好了，趣野说暂时告一段落，下面请收看首偶小剧场。萌主来了，精彩继续，欢迎来到精彩首偶剧场。今天我们要开启一个全新的故事，主角是小猴、小兔、小羊和小乌龟，他们四个每天都在森林里的青石板旁聊天做游戏，那这里就像他们的秘密基地。那今天他们会聊些什么有趣的话题呢？我们赶紧去听听吧。

0: 昨天我听鹿哥的老麻雀说，东边的山坡上长出了一片会发光的蘑菇，晚上看像小星星一样。
1: 会发光的蘑菇，是不是砰一下就会亮呀？我只见过白色和棕色的蘑菇呢。
2: 我妈妈说，有的蘑菇能吃，有的蘑菇不能吃。发光的蘑菇会不会有毒啊？
3: 就算有毒，看看也没关系吧。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会发光的蘑菇呢，再去看看。
0: 我也想去，要不咱们明天一早就去东边山坡，带上篮子，就算不能碰，远远看一点也好呀。
2: 可是我怕黑，要是躲到半路天黑了怎么办？
4: 我们可以带火把呀，我家有松脂做的火把，能烧好久呢。
3: 我还可以把我的壳擦亮点，要是火把灭了，在月亮底下我的壳能让小灯笼照一会儿。
0: 太棒了，
2: 就这么说定了。
4: 明天太阳出来后出发，中午前肯定能到，
3: 天黑前赶回来，绝对安全。
5: 大家好，我是今天扮演小猴的刘一泽，来自大洋路小学一年级二班。一想到能看到会发光的蘑菇，我就特别兴奋，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有朋友一起去冒险，就算看不到也很开心，下一期肯定更热闹。
6: 大家好，我是今天扮演小兔的宋鹏锦，今年六岁了，来自菏泽市第一实验小学一年级六班。一开始我有点怕黑，但想到和朋友在一起就不害怕了，和朋友一起去探索新鲜的事，这种期待的感觉真好。
7: 大家好，我是今天扮演小羊的张怡诺，今年七岁了，来自菏泽市第三实验小学一年级四班。我觉得不管蘑菇能

0: 能发光，去商量着探险的过程很有趣，朋友之间一起做决定想办法，这种感觉特别温暖。
1: 大家好，我是今天扮演小乌龟的耿雨桐，今年六岁啦，来自中山路实验小学一年级八班，能想到用壳当灯笼我还挺得意的，慢慢走没关系，只要能和大家一起去看看，再慢也值得，期待明天啊。
2: 小动物们决定明天去东边山坡看发光的蘑菇，还准备了火把和灯笼呢。那他们明天能顺利地看到发光的蘑菇吗？路上会遇到什么好玩的事呢？我们下期再看吧。好了，接下来请收看盟主剧场。
3: 啊，这是谁小时候的相册吧？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呀，这是我爸爸童年的相册。
4: 童年的相册，哈！
1: 爸爸有一本童年的相册，里面珍藏他儿时的照片。嘿，这些照片真逗，想不到爸爸小时候也淘气好玩。你看，
4: 啊，
1: 爸爸骑在木马上，望远镜挂在胸前，一只小手枪别在腰后，那神气还真像一个将军。
4: 将军，哈！
1: 别吵，别吵，最滑稽的要数那一张。爸爸穿着长衫，摇着小扇，鼻子使劲往上一翘，嗨，还真像个相声演员。
4: 相声演员，哈！
1: 那一张更叫人开心。
4: 哦，
1: 爸爸在海滩上为大家做饭，脸上抹得花花打打，袖口还刷出俩大窟窿点儿。这张也很特别
4: 哦，
1: 爸爸骑在他爸爸的背上，撅着嘴扬起手，指挥战马向前杀，
4: 杀杀杀，
1: 那调皮劲儿折腾的人够呛
4: 够呛，哈，
1: 这张
4: 哦，
1: 我真羡慕爸爸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还有这本童年相册，永远把他陪伴。
5: 我真羡慕爸爸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还有这本童年相册，永远把他陪伴。
4: 羡慕，羡慕，羡慕。
6: 可是我们的童年呢？我为什么找不到这种感觉？
4: 对呀，找不到这种感觉。哎，
6: 算了，不想了，去玩喽。来呀，来呀，快来呀！
7: 这个 feel 倍儿爽，倍儿爽，这个 feel 倍儿爽。
8: 你们这是干什么？多大了，还吵吵闹闹的？
6: 唉，老爸就是这样呵斥我的。他当时也骑过木马打仗呢。
1: 我喜欢唱歌，

0: 小孩子不读书，学这些有什么用？
1: 我喜欢跳舞。
0: 小孩子不读书，学这些有什么用？
2: 我喜欢画画，看，这是我画的画。
0: 小孩子不读书，学这些有什么用？
1: 我喜欢表演，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
0: 小孩子不读书，学这些有什么用？还不快去学学作文，做做算术。读书最重要。
3: 读书，读书，读书。
4: 我多希望爸爸还给我一个七彩的童年，让我从书本里走出，见见窗外美丽的春天。
5: 我多希望爸爸还给我一个七彩的童年，让我从书本里走出，看看世界碧蓝的天空。
0: 对不起，宝贝儿，爸爸忽视了你的感受。走，宝贝儿，爸爸带你去郊游。
3: 耶！
6: 跳动的火焰烧红了峥嵘的长空，
7: 在红雾团有一面英雄的战旗，色彩凝重，淡季斑斑。
8: 94年如此漫长，而你却风采依然。
9: 94年前的那个夜晚，在这面红旗下，一群年轻的男儿匍匐在南昌古城冰冷的战壕中。
3: 他们是战士？
10: 不，几年前他们还是工人、农民，甚至是学生。而现在他们把红旗的一角系在胸前，就成了军人。
3: 军队诞生了。
9: 从那时起，这面红色的旗帜在烽火硝烟中迎风飞扬。
7: 从巍巍井冈到吴起古镇，这面红旗融入会师的海洋。
10: 从五次反围剿到25000里长征，有红旗引路，铁军所向披靡。
3: 铁军所向披靡，
6: 孩子的那场湘江阻击战吗？
10: 政委，政委，弹药打光了，怎么办？
11: 不是还有手吗？拿起刺刀跟我上。
10: 你的伤太重了，不可以再战斗。作为你的卫生员，我命令你，
11: 在红五团没有不能。担架上，我听你的。可现在，旗帜就是命令。
10: 政委，红五团不能没有你呀！
7: 18岁是什么样的？
12: 翻开历史的篇章，不同年代的18岁青年给了我们答案。时针拨回到1949年4月，
13: 那是渡江战役前夕。18岁的严红英加入了船工队。
14: 我叫严红英，大家都叫我英子，今年已经18岁了。我就想划着小船送解放军叔叔们过长江，可排长叔叔说我太小，说什么也不让我冒险。
13: 英子从小在江边长大，哪里有暗流，哪里有漩涡，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14: 我都18了，前线需要战士，革命需要群众，我为什么不能上战场？
7: 时光飞逝30载，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全国各地。
12: 满怀梦想的张华

0: 妹，却因私自贩卖纽扣被打击而烦恼着。
1: 我叫张华妹，今年18了，家里排行老七，我家有10口人呢，每天都特别热闹，就是生活有点窘迫，我想出去闯闯，让家里人都能吃上肉，过上好日子。
2: 可小梦想却遇到大困难，街坊邻居不理解，管事的人也为难，他叫卖的纽扣撒了一回又一回。
1: 我就是想堂堂正正的在解放北路卖扣子。
3: 午夜的宁静，一个时针指向新世纪。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
4: 五光十色的焰火照亮了中国代表团，也照亮了最孤独的参赛选手。
0: 我叫华天，是一名马术运动员，今年刚满18岁，明天我们要参加北京奥运会了。有人说我是中国代表团里最孤独的参赛选手，可我知道在我的身后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3: 那天马术赛场内人声鼎沸，可他却孤身一人，没有队友和他并肩作战，但他依然坚定地看着前方的赛道。
0: 我一定可以的。
4: 总攻开始了，江面上万船齐发，万炮齐鸣，子弹划破了他的脸，鲜血流淌，可他不怕，在他的心中解放军就是他的亲人。
0: 我要加快划船，抓紧时间送亲人平安过大江。
5: 1980年7月，在张华妹的坚持下，好日子终于盼来了。
1: 这几天我发现这街上和以前不一样了，有人发可以合法经商的表格，但很多人都犹犹豫豫的不敢相信。
2: 可他敢相信，想要有光明的未来就得选择相信。10101张华妹
1: 到。
4: 那天当华天从赛场上走下来的时候，不断听见有人为他呐喊，
0: 可我看着升旗台上没有五星红旗的身影，心里说不出的难受。我的祖国有一支梦之队，可马术运动却只有我一人。
3: 开拓之路艰难坎坷，可华天敢于做第一人。
0: 我是一人一马，但我相信8年后12年后我一定不是唯一一个。
4: 18岁的英子你好啊，把解放军成功送上岸，成了渡江小英雄。
6: 曾经百废待兴的中国，如今已焕然一新。
2: 18岁的张华妹同志你好，漂亮裙子会有的，顿顿饱饭也是会有的。
4: 43年的风雨兼程，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中国大地。
3: 18岁的华天同学你好啊，21年的东京奥运会救人的队伍，你不再是孤身一人了。
7: 这13年祖国山河璀璨，日新月异，中国走向世界，世界正聚焦中国。
0: 火中的青年有18岁的肩膀，担起了解放中国的历史重任。
7: 春风里的青年有18岁的勇气，书写了改革开放的奋斗足迹。
8: 新时代的青年
0: 用18岁的奔跑将中国和世界的距离缩短，这就是一代敢为人先的中国信念。
7: 未来属于青年，中国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中国青年永远更青春。
3: 18岁是
0: 什么样的？
5: 翻开历史的篇章，不同年代的18岁青年给了我们答案。时针拨回到1949年4月，
9: 那是渡江战役前夕，18岁的严红英加入了船工队。
0: 我叫严红英，大家都叫我英子，今年已经18岁了。我就想划着小船送解放军叔叔们过长江，可排长叔叔说我太小，说什么也不让我冒险。
9: 英子从小在江边长大，哪里有暗流，哪里有漩涡，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0: 我都18了，前线需要战士，革命需要群众，我为什么不能上战场？时光飞逝30载，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全国各地。
5: 满怀梦想的张华妹，却因私自贩卖纽扣被打击而烦恼着。
1: 我叫张华妹，今年18了，家里排行老七，我家有10口人呢，每天都特别热闹，就是生活有点窘迫，我想出去闯闯，让家里人都能吃上肉，过上好日子。
2: 可小梦想却遇到大困难，街坊邻居不理解，管事的人也为难，他叫卖的纽扣撒了一回又一回。
1: 我就是想堂堂正正的在解放北路卖扣子。
0: 午夜的宁静，一个时针指向新世纪。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
10: 五光十色的焰火照亮了中国代表团，也照亮了最孤独的参赛选手。
0: 我叫华天，是一名马术运动员，今年刚满18岁，明天我们要参加北京奥运会了。
5: 有人说我是中国代表团里最孤独的参赛选手，可我知道在我的身后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3: 那天马术赛场内人声鼎沸，可他却孤身一人，没有队友和他并肩作战，但他依然坚定地看着前方的赛道。
5: 我一定可以的。
4: 总攻开始了，江面上万船齐发，万炮齐鸣，子弹划破了他的脸，鲜血流淌，可他不怕，在他的心中解放军就是他的亲人。
0: 我要加快划船，抓紧时间送亲人平安过大江。
5: 1980年7月，在张华妹的坚持下，好日子终于盼来了。
1: 这几天我发现这街上和以前不一样了，有人发可以合法经商的表格，但很多人都犹犹豫豫的不敢相信。
2: 可他敢相信，想要有光明的未来，就得选择相信。10101张华妹
1: 到。
10: 那天当华天从赛场上走下来的时候，不断听见有人为他呐喊，
5: 可我看着升旗台上没有五星红旗的身影，心里说不出的难受。我的祖国有一支梦之队，可马术运动却只有我一人。
3: 开拓之路艰难坎坷，可华天敢于做第一人。
5: 我是一人一马，但我相信8年后12年后我一定不是唯一一个。
9: 18岁的英子你好啊，把解放军成功送上岸，成了渡江小英雄。
6: 曾经百废待兴的中国，如今已焕然一新。
2: 18岁的张华妹同志你好，漂亮裙子会有的，顿顿饱饭也是会有的。
10: 43年的风雨兼程，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中国大地。
3: 18岁的华天同学你好啊，21年的东京奥运会 救人的队伍，你不再是孤身。

0: 年了。
1: 这13年，祖国山河璀璨，日新月异，中国走向世界，世界正聚焦中国。
2: 火中的青年有18岁的肩膀，担起了解放中国的历史重任。
3: 春风里的青年有18岁的勇气，书写了改革开放的奋斗足迹。
4: 新时代的青年
5: 用18岁的奔跑，将中国和世界的距离缩短。这就是一代敢为人先的中国信念。
1: 未来属于青年，中国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中国青年永远更青春。
6: 以上就是盟主来了的全部内容。如果电视机前可爱的你也想站上舞台大声表达自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联系我们哟。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假日时光。Hello， 大家好，今天我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就是八一森林农场。然而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八一森林农场的负责人龚宁宁。那首先呢，也请龚经理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八一森林农场的整体的规划和构造。
1: 咱们那个八一森林农场占地面积200多亩，里面都是树林，20多年的树林。除了这些20多年的树林以外，咱还有很多娱乐项目，主要就是以森林系列的森林探宝啦、森林穿越，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迷宫。咱们还有这个愤怒的小鸟，就是那个用树枝做的大弹弓，琉璃弹就打那个铜锣。另外还有这些打气球啦、套鹅啦、铜壶，还有兔子乐园，还有一个最难度大一点的，就叫重走长征路。
0: 哟，那您说完这些项目，感觉非常有乐趣，很想玩哈。那话不多说吧，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好吗？朋友们，走。

0: 功夫无负有心人。哎，小小迷宫，拦你！
1: 对我来说啊，简简单单。

0: 这不只是徒步，而是一堂身体的历史课。从走完长征路，我们明白到了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的和平时代。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努力加油，更好的建设我们的国家。朋友们，我刚刚玩了几个项目哈，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那巩经理，这么大的一个森林农场，那你一定付出了很大的一个心血吧？
1: 是的，那个从建这个森林农场，从开始建到筹划，都是我一个人弄的。包括用的原材料，都是咱们林场的树做的。这原生态，然后包括咱们的这个吊床，都是我自己设计，我们亲自缝制的。
0: 那咱们这个农场，我们接待的游客的受众人群都有哪些？
1: 这个人群很多，从幼儿园到小孩儿、小学生、中学生，到青年人，还有老年人来到这里。
0: 那我们游客受众群体特别的多哈，那他们的安全我是怎么保证的？
1: 我们都是在那个接团前两天就开始排除这个安全隐患，各方面的设施都全部都检查一遍，把这些安全隐患那个排除以后，才敢放心让孩子们过来。
0: 那我们当时哈，怎样想到要做这么大的一个森林农场？
1: 我们原来是一个明东种植专业合作社，因为很特殊的原因嘛，就是合作社经营遇到了瓶颈，后来就想着不能光依靠政府，等着政府来救济，咱们也要搞生产自救，然后就给王吉镇政府党委领导汇报了一下，以后这个王吉镇的领导都很支持，然后就开始以这个森林为主体做的这些游乐项目。
0: 游客游玩有了好的去处，那合作社呢也被盘活，那听起来呢是相当不错的。那巩经理，我们八一森林农场下一步又有什么新的规划吗？
1: 有，咱们这个榴莲烤肉这马上就要开始营业了，然后还要把这个露营给搞起来。到五一的时候，咱们要把这个红山村保卫战大型的体验型的活动搞做起来，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长都是演员，都可以参与到里面。
0: 那听起来是非常有意思的哈。那朋友们，如果说您也感兴趣的话，赶快来一起加入我们吧。如果您想贴近大自然，还想玩得好吃得好，来这儿就可以了。哎呦，好舒服。清风伴绿意，田园藏欢喜，曹县八一森林农场以自然为目，以童趣为趣，在这里拥抱山野，治愈身心，尽享悠闲慢时光。相约王吉镇，奔赴田园之约，不负春光，不负美好假期。八一森林农场静待每一位游客前来邂逅美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当前各地想抓农时，持续强化农业科技赋能，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

0: 现阶段。当地推行无人机低空投卫星模式，取代传统人工作业，兼顾降本增效与生态保护，为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强劲赋能。春和景明，碧波荡漾。4月24日，在山东省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内，四架植保无人机依次升空，沿着预设航线低空掠过400多亩生态养殖湖面，精准均匀地将饲料撒在水面上，成群的鲈鱼争相觅食，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当前正是鲈鱼生长的关键期，投喂的均匀度和精准度直接关系到鲈鱼的成活率和品质，而无人机的投入使用彻底改变了传统养殖的粗放模式。
1: 以前400多亩水面投喂需要11个工人划船完成，不仅费力，还要付出大量时间成本，现在2个人用无人机就能搞定，饲料利用率提升了，饲料成本降低了，人工成本节省20多万，年农成本节省超30万，同时鲈鱼成活率提升了8%，品质更稳定，收益也翻了近一倍。
0: 据了解，此次投入使用的植保无人机搭载了精准投喂系统，可根据湖面大小、鲈鱼密度预设飞行航线，实现定点定量均匀投喂，有效解决传统人工投喂效率低、饲料浪费多、投喂不均等痛点，同时还能减少蚕饵对水体的污染，助力生态养殖。
2: 我们的植保无人机经过专门调试，适配渔业投喂场景，单次载重可达80公斤，续航15分钟，每小时能完成300多亩湖面的投喂作业，是人工投喂效率的10倍以上。而且我们通过智能控量，避免出现饲料堆积或遗漏的情况，既节省了饲料，又能保证喂到每一条鲈鱼。后续我们还会根据养殖需求优化航线设置，提升投喂精准度。
0: 无人机投喂模式的推广应用，是张营街道推动农业科技与渔业养殖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当地立足现代农业发展定位，聚焦渔业养殖提质增效，积极引进推广智能化、数字化养殖技术，搭建科技兴渔平台，让科技红利真正惠及养殖主体，推动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生态渔业转型。
3: 我们始终坚持科技兴渔、政策惠农双轮驱动，把农业科技推广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积极引进了无人机投喂、水质智能监测等先进技术，打造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带动周边养殖户转变养殖模式。我们将持续加大科技投入，进一步推广智能化养殖技术，完善配套服务，培育壮大渔业养殖产业，让更多养殖户通过科技赋能实现增收致富，推动辖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科技赋能渔业，智慧点亮乡村，小小的无人机变身养殖好帮手，既省人工降成本，又护生态提效益。如今运城正靠着现代农业新技术一步步盘活水产养殖产业，未来当地也会继续推广智能种植模式，让养殖户稳稳增收，让乡村振兴越做越旺，助力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这里是菏泽市乡村振兴三农服务平台，希望帮帮团为您提供农业技术支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滞销帮扶与推广、三农问题、金融保险等法律咨询服务。欢迎收看菏泽乡村振兴全媒体节目《希望的田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每一滴汗水都应浇灌希望，而非伤痛。全国每年的工伤事故多数源于疏忽，绷紧安全弦，企业防护到位，个人规范操作，预防工伤，让每个劳动者平安回家。
5: 春生万物，一树香春。当春风拂过枝头，这第一抹红，便是香椿树写在枝头的邀请函。这是树上蔬菜，是现实的美味。它以嫩芽赴人间烟火，以其独特的清香和嫩滑口感，成为春季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承载着中国人一饭一蔬的自然馈赠。时光流转，嫩芽化作年轮，当它不再发芽，沉淀百年的木质 便迎来了

0: 第二次生命。香椿木素有中国桃花心木的美誉，它质地坚韧，纹理温润，自带天然木香，耐腐蚀，防虫防潮，历经岁月不易变形，是大自然留给家居的珍贵礼物，更是环保实木的理想之选。在大山红木家具，每一块木料都经过严苛筛选，从一堆粗糙的原木到温润的部件，是一场关于耐心的修行。切割、刨平、开料是木工与木头的对话，从粗糙原料到精致床具，每一步都藏着匠心。大山红木始终坚守着传统的榫卯工艺，以毛与榫的精准咬合，让木材彼此支撑，牢固耐用。切割取直是对自然的尊重，反复打磨是对触感的苛求，榫卯拼接是中式木作的智慧。一刨一凿，一卯一榫，把木头的温度揉进每一个部件，让一张床既有筋骨又有温度。大山红木香椿木床让家成为真正的港湾，从一盘菜到一张床，不仅是一块木头的旅程，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哲学，在一饭一书间品味生机，在一寝一卧中安定身心。大山红木香椿木床以自然为本，以匠心为魂，把自然的馈赠酿成日常的幸福。
1: 辽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0: 文字里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1: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2: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3: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4: 读书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5: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6: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7: 忠厚传家远，读书济世长。
8: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百姓身边是民生大看台，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百姓天天看，我是主持人泽国。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京九新港沁园特别播出。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我是各大景区的牡丹花期虽然已经进入了尾声，但素有花巷美誉的芍药正接力登场，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各园区提前部署。

0: 早中晚花期，确保赏花热度持续不断。
1: 在中国牡丹园，近300亩芍药眼下开得正艳，层层叠叠的花瓣在微风中摇曳生香，宛如一幅绚丽的油画。目前园内已聚集数十个特色品种，整体盛花期恰好覆盖整个五一假期。
2: 有粉顶红花了，有这个杨飞出蕊了，还有这个金光闪烁了，然后为了延长这个花期，作为广大游客抢先能看到所有的达到了这个早期、中期花和晚期。天气允许的话，到五月底。
1: 美景引得游人醉，园内已有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赶来打卡。
3: 带着两个老人来看一下芍药，玩得非常开心。
1: 在菏泽牡丹园内，芍药和伊人牡丹正陆续盛开，虞美人、欧洲木绣球等花卉也点缀其中。
4: 今年五一呢，会达到最佳观赏效果。园区内啊，90%的道路绿树成廊，一路生花，非常漂亮。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五一期间来菏泽牡丹园拍照打卡。
1: 这个五一假期，全市各主要赏花景点已准备就绪，静待八方游客前来打卡观光，感受这座中国牡丹之都暮春时节的别样魅力。
0: 炎夏五一假期与春假无缝叠加，超长休闲假期激发大众出游意愿，定陶区文旅市场各旅行社提前回暖升温，旅游咨询线路预订热度持续暴涨，亲子游、休闲游、特色体验游需求旺盛，多元化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催热旅行社消费市场。
5: 随着五一春假双叠加假期优势，市民游客出行的时间更加灵活充裕，短途游、周边游、长线游需求集中爆发。连日来，定陶区各大旅行社门店客流明显增多，店内展板上不同颜色的假期专属路线供大家选择，线上线下咨询报名络绎不绝，旅游市场进入旺季模式。
6: 今年的五一假期，旅行预订高峰来得比较早，短信、微信、电话等咨询量都持续攀升。现在游客比较青睐的是沉浸式文旅、户外徒步、美食打卡等。
5: 超长假期为家庭出游创造了有利条件，亲子出游成为假期旅游主力军，跟团出游也因其性价比高、省心省力的优势深受家庭游客青睐。越来越多市民热衷于休闲放松与研学，大家纷纷提前规划行程，多加对比甄选出旅游线路，结合旅游需求选择合适的行程，出门游玩热情高涨。
7: 五一假期和春节连在一块了，时间比较充裕，就想着带着孩子出去转转，好好放松一下，看看不一样的风景，长长见识，整体挺满意的，今天就定下来了。
0: 五一假期烟火气升腾，消费潮奔涌，人们在购物与美食中尽享假日美好，同时食品安全监管也成了关键大考。神户县紧盯节日消费热点，围绕商超、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持续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舌尖安全。
5: 在神户县一家购物广场，执法人员正对节日热销的肉制品、米面粮油等进行拉网式排查，逐项核对保质期标识和储存条件，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8: 今天市场监管局也对我们的提出了好多建议，我们立马整改，使我们的消费者用的放心，买的安心。
5: 在另一家商超，工作人员随机抽取时令蔬菜，利用快检车现场进行农药残留快速检测，让安全看得见。
9: 针对节假日，我们重点检查肉制品、卤制品、白酒等节令食品，严查进货渠道是否正规，储存条件是否达标，标签标识是否规范，对发现的问题现场责令整改，确保问题不过夜。
0: 五一长假也是春季农事不忙的时期，运城县盘渡镇聚焦移风易俗和文化润心重点，用一场场接地气、聚人气的文化盛宴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为乡村振兴注入澎湃文化动能。
5: 近日，运城县盘渡镇河东新村文化广场内锣鼓铿锵，曲韵悠扬，菏泽市枣帮剧团带来的7天乡风文明主题剧目展演在这里精彩上演，
10: 既丰富了咱们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又打发了农闲时光，真正把文化惠民服务送到了群众心坎上。
5: 河东新村由盘渡镇多个亚美村庄搬迁后集中建设而成，人口多达5800人。为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盘渡镇持续加大送戏下乡覆盖力度，经常性

0: 优秀传统戏曲和文明新风戏曲送到群众家门口。
1: 我们西村庄村啊，特意借着戏曲下乡的机会，扎实推进移风易俗工作，把传统文化和移风易俗宣传送到家门口。结合剧团啊，从戏文里边唱婚事新办、丧事简办，都是咱们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的核心内容。
2: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京九巽港沁园特约播出。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近日，成武县第16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暨第4届县直机关职工趣味运动会精彩启幕，全县广大机关干部齐聚赛场，以运动强健体魄，以拼搏凝聚力量。
0: 开赛现场气氛热烈，活力拉满，全场最燃的比拼项目当属拔河比赛，各代表队参赛选手精神饱满，蓄势待发，哨声一响，大家便喊着整齐的号子，劲儿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拼尽全力向后拉拽，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现场氛围直接拉满。
3: 累是累点，但是得个地命，非常非常开心。
0: 另一边的操场上，沙包制准项目欢乐不断，看点十足。选手们背向站位，反手投掷沙包，队友们举桶默契接应。羽毛球赛场上，选手们挥拍上阵，各展所长，在攻防之间享受运动乐趣，在切磋交流中增进彼此友谊。
4: 其实输赢无所谓，重要的是能够借助这次的运动会的机会，从日常工作中抽出身来动一动，出出汗，这既锻炼了身体，也认识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球友，这次比赛特别有意义。
2: 我市首个春假与五一假期无缝衔接，各地消费场所也迎来了客流高峰。为切实守护未成年人假期安全，定陶区市场监管和消防部门联合行动，对活动密集场所开展了拉网式排查，全力护航孩子假期安全。
0: 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分别走进了动植物园、亲子游乐园等儿童游玩热点区域，每到一处，工作人员都对大型游乐设施检验检测、日常维护、操作人员持证上岗等情况进行了逐一检查，叮嘱园区负责人做好开园前和闭园后的安全隐患排查，坚决杜绝游乐设施带病运行，全力保障游客，尤其是青少年儿童的游玩安全。
5: 假期期间，我们将持续紧盯游乐场所安全监管不松懈，加大巡查频次与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护航孩子们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尽享假期欢乐时光。
0: 针对假期，各类少儿培训机构、少年宫等场所，消防人员对辖区内相关机构开展拉网式排查，同时仔细核查了培训机构的消防安全责任落实、员工消防应急技能掌握、日常消防演练等情况，全面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坚决杜绝火灾隐患的发生。

0: 在定陶区张湾镇有一间不起眼的农家小院，年过80岁的张传堂老人凭借着对读书的热爱，免费自办了半个世纪的书屋，点亮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
1: 中午闲暇时分，孩子们不约而同地来到张传堂老人的藏书之家，老人兴致满怀地跟大家分享自己精心创作的藏头诗，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
2: 奶奶经常跟我说，她年轻的时候也在这里见书看，爷爷这里的书很多是学校图书馆里没有的，我看着非常有意思。
1: 目前张传堂老人的藏书之家有书籍20000余册，其中更有珍藏近40年的稀有连环画，常有一些收藏爱好者慕名而来并开出高价收购，都被张传堂老人拒绝。在他的心中，这些书籍不仅承载了岁月记忆和文化情怀，更是无可替代的精神宝藏。
3: 如果不卖，你卖了咱喜欢买这类的书就买不到了。
1: 张传堂对藏书的赤诚并非心血来潮，年少时他因家境贫寒早早辍学，成为心底最大的遗憾。正是这份求而不得的读书梦让他

0: 他对每一本书籍都视若珍宝。后来看着村里的孩子们缺少课外读物，他便萌生了自办免费书屋的想法。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他便省吃俭用，年复一年的添置图书，慢慢搭建起了周边村民的精神家园。
1: 我是82年的，今年44岁。这个图书室啊，比我的年纪还要大。那时候啊，我们周边几乎没有什么图书馆，想借书只能到张爷爷这里来借。有时候啊，借一本书我们需要排队很长时间，并且啊，几个人一起看。
0: 如今人们的阅读方式更加多元，可张传堂老人的藏书小屋却始终有一批忠实的读者，因为这里不仅承载着他们的书香热情，更保留了最朴实温暖的精神守望。
2: 还有谁看？也得坚持。总算不能半途而废，是吧？只要一个人来看书，我一直搬下去。
3: 水饺简单做，口味不简单。双阳山。

0: 眼下，我市900多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了抽穗扬花至灌浆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既是产量形成的窗口期，也是病虫害防治的攻坚期。全市农业农村部门迅速行动，统筹推进科技装备、数据平台与农企服务深度融合，以精准高效的一喷三防作业筑牢夏粮丰收防线。
1: 在运城县玉皇庙镇祝桥村的高标准麦田里，20多架植保无人机整齐列队，依次升空。在技术人员的精准操控下，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在麦田上空灵活穿梭，将配置好的药剂均匀喷洒在小麦叶片上。
2: 现在用无人机作业，一小时能喷350多亩，省工又省药。有了这些科技支撑，我们种粮更有底气，更有信心了。
1: 为确保一喷三防不留死角，全市农技专家团队密集下沉一线，在田间地头开设移动课堂。在曹县郑庄街道的麦田里，农技人员面对面查看伤情苗情，手把手教农户根据小麦长势和病虫害发生特点。
3: 我种了8亩地，今年麦子长得挺好嘞。我种地有不同的地方，请农业局专家来指导，我种地的很踏实。
1: 在做好空中飞防和地面指导的同时，我市还积极为田间装上智慧大脑，推动田管从经验判断向数据决策转变。在定陶区染固镇，种粮大户刘广鹏的400多亩小麦用上了农业智慧平台。
4: 你看我们管的麦田，伤情够不够，病虫害有没有，全靠经验。现在地里装上了智能化设备，会自动监测伤情、苗情，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打药，都能给出提醒。咱俩足不出户就能把麦田管好，省工省心。
1: 依托田间物联网监测设备，重晴测报灯、豹子捕捉仪全天候监测病虫害发生动态，提前预警。高清摄像头和 AI 图像识别技术动态追踪作物株高、长势差异，管理人员通过手机、电脑即可远程查看麦田实况，下发作业指令。
5: 我们将小麦种植从播种期到成熟期一共分为12个周期，一旦发现伤情不足、病虫害、隐患等这些问题，会第一时间推送到田间一线，变被动应对为主动预防，有效提高田间管理的精准度和覆盖面，为夺取夏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0: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感谢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本栏目由京九轻港沁园宜居现房享精彩特别播出。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中国牡丹之都 APP。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见。
6: 如果您遇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0: 或者需要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请记住，
1: 山东各级综治中心就在您身边。
2: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分码”，
3: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您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4: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5: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0: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广告招商中，招商服务热线156-1560-8222。中国福利彩票提醒您关注我市最近三天天气情况。5月3日，晴，12至25度，北风3至4级，阵风6级，转东风2至3级。5月4日，晴，16至26度，东风转南风3至4级。5月5日，晴转多云，19至29度，南风4至5级，阵风7级。菏泽市广播电视台提醒您关注我市各县区天气情况。牡丹区晴，16至26度。鲁西新区晴，16至26度。定陶区晴，16至27度。鄄城晴，15至25度。运城晴，15至26度。文峰食品有限公司提醒您，东宁晴，16至26度。巨野晴，15至26度。曹县晴，16至27度。成武晴，15至26度。单县晴，16至27度。接下来关注主要城市和周边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12至25度。上海阴转多云，16至26度。济南晴，18至27度。青岛晴，14至20度。济宁晴，14至24度。商丘晴，15至26度。徐州晴，14至25度。今天的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我给你扶个法，你下一回把那个二维码换成我的，我都知道你卖的烟味儿。
1: 今天咱们要吃的这家店呢，是正儿八经的老城区老店，老味道。哎，这房子您还记得吗？干啥的知道吗？一斤饼，然后呢，我们两碗汤，每碗汤里边加个羊脑。OK， 饼已经好了啊，拿着这个小牌牌去盛汤就可以了。来了，开饭，坐这儿吧。跟当年一样啊，海家羊肉汤呢，他们家是白汤，哎，但是呢，这个一口下去特别的鲜，它这个肉馅特别大，软软烂烂的，两个辣椒是不一样的啊。我羊脑裹上我这个辣椒，裹上了辣椒油的羊脑，麻辣羊脑，把它给裹上，卷起来就行了。一口饼一口汤，整个馆子里边呢，现在能闻到的、呼吸到的就是这个芍药的香味。老板，你是特别安排的每个桌上都放一个鲜切花吗？
2: 对呀、啊，我这个选的是芍药，我前几天放的就是馒头。
1: 除了这个店还有店吗？
2: 还有一个分店，那是我姑娘这个啥，就是林林路交通未来就是。
0: 我给你扶个法，你下一回把那个二维码换成我的，我都知道你卖的烟味儿。
1: 您看，老板这个主人翁的意识真的很强。前段时间是牡丹鲜切花，这几天呢是芍药鲜切花，无愧是我们菏泽地方美食的特色的代表。给老板。Yeah.

0: 上次带各位打卡的齐齐哈尔烤肉，很多朋友追着问说他们家有没有东北的特色烤串，嘿，这不就来了吗？老板全新上线了烤串系列，今天我们专门来带各位解锁齐齐哈尔宝藏烤串， Let's go。哦，这么多啊！
1: 对，咱的烤串基本上都是牛肉串，所有的食材都是齐齐哈尔空运过来的。
0: 哪些烤串是我们要必点的？
1: 咱家这个原油的牛腰子是这个是必点的，还有这个恭候夹肉，咱家的牛燕翅串也特别推荐了。东北大油边、特大油边咱自己做的酱油筋，
0: 必须要尝试一下，用紫苏叶包那个烤肉翅，这才是正宗的
1: 齐齐哈尔
0: 烤肉。吃东北烤肉呢，这个蘸料尤其关键。这是五香，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的是这个，这个辣椒的这个啊，它其实并不辣，这个也是个辣酱啊，食欲感满满。
1: 烤串好了吗？
0: 烤串来了，烤串来了，谢谢。嗯，烤得很软烂啊。它这个小板筋呢，跟我们平常吃那个烧烤里的板筋可能不太一样。平常我们吃那个板筋呢，可能特别耐嚼。这个入口软软糯糯的，基本上就化了。大油边，这是猪的护心肉，嗯，外焦里嫩呐。大腰子来了，哦，你看看，哎呀，刚才烤的时候我都流口水了，一点也不膻。酱油筋，酱油提前腌制的啊，烤了之后是筋皮弹牙，肉质特紧实，咸香入味，带着一股淡淡的酱香回甘，越嚼越香。多少钱一串？1.5块。这牛肉小串1.5块一串啊。
1: 那个雪花牛内扇、牛胸口、菠萝牛肉。
0: 菠萝烤肉。

个肉啊，配料很丰富，裹上这个紫苏叶，它这个紫苏叶的味道确实很特别，搭配烤肉，哎呦嘿，完美啊！这个东北冷面来了，它这个面条呢，跟我们菏泽的这个凉面条啊是不一样的，咱们是小麦面，它这面条呢是玉米面。

们家的这烤肉啊、烤串啊，都是正宗的东北味道。各位家人爱吃烤肉、爱吃串的朋友们啊，

0: 今天我们要去打卡一家开在市区里边20多年的川味老店。这家店的位置啊，是在人民路上凯旋宫的北侧。嘿嘿，有没有朋友走错过的？当然了，两家都是老店啊。今天我们要去感受一下这家四川餐厅的麻辣鲜香，走了，开饭。
1: 红腿生意，我们把今天下菜五花肉，我们把排骨，
2: 四菜。
3: 宫保鸡丁开始了啊，搭配上米饭。经典的川菜宫保鸡丁，入口特舒服，鸡丁滑嫩不柴，那个花生是脆香型的啊。小炒五花肉，小炒五花啊，这个超级下饭啊，肥瘦相间，生爆排骨。这排骨呢，现在是外香里嫩，每一块都吸满了鲜香的味道，辣度呢是温和不冲，这盆盆咸鱼，这盆啊，盆盆鲜鱼，哎呦，分量十足，各位啊，这道菜呀、啊，把这个香麻嫩全给占齐了，不错。从四川到菏泽，20多年的烟火相伴，他们把家乡的麻辣鲜香熬成了这座城市熟悉的味道，口味相融，人心相依。这一家川味儿早已不只是一家餐馆，更是川味儿与菏泽温情相守的温暖见证。

前段时间我们吃过的一家烩面馆啊，听很多老铁说他们家又新上了羊肉串，味道不错。咱今天就替大家去拿拿味儿，看到底怎么样。Let's go。

0: 我这管它叫腰肉，咱真的呀，啥都没加，这个就撒了盐。外边这个太嫩了，刚刚在那个烤炉那边，我吃了一串，那一串是撒辣椒的。平常我是不怎么吃辣椒，哎，这个我特别交代老板说不要放辣椒，但是它这里边撒了一个秘制的小料，我不知道撒的是什么啊，尝一尝，撒了料。跟刚刚那个肉是一样的。
1: 都特别嫩，这样来看的话，我觉得原味那个味道跟这个各有千秋。我个人的口感，这个原味的我优先推荐。哎，再来一口原味的吧。除了羊肉串，今天还点了他们家几道拿手菜，先尝尝这只口水鸡。川菜当中的经典凉菜，红油鲜亮，麻辣鲜香，一口入魂呐。蒜苗炒腊肉，肥瘦相间的腊肉煸炒出油。 搭配上蒜苗之后，咸香不腻，鲜香入味，真真的下饭神器呀！临沂炒鸡，不得不说他们家的炒鸡真的很实惠，酱香浓郁，肉质紧实，猛火爆炒之后慢炖收汁儿，哎，这汤汁儿特别的红亮，咸香香辣，越嚼越香啊！
0: 小碗的面来了，怎么还那么？

0: 多呀，吃不完这个。你周围这一圈伙计的热情都已经扣了，老板的热情又那么多。哎呀，喝呗，赶了吗，各位？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一朵牡丹何以缔结一世情缘，一对夫妻何以铸就牡丹风华，一份执着何以让国色天香岁岁长新。本期牡丹大讲堂走进天龙牡丹园，为您讲述赵天龙赵红霞夫妇的伉俪牡丹情。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由菏泽市牡丹发展服务中心和菏泽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创办的牡丹大讲堂节目。今天我们来到了如诗如画的天龙牡丹新品园，放眼望去，牡丹竞放姹紫嫣红，雍容华贵，硕大明艳。站在我身旁的这两位啊，是园主赵天龙赵红霞夫妇，他们因牡丹相爱，更以牡丹为业，三十余载春秋，两人潜心钻研，朝夕相伴，日复一日培育牡丹新品，执着探索反季节催花技艺，让牡丹四季常开，芳华常在。二位老师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何人不爱牡丹花，绽断城中好物华。今天呀，就让我们跟随着两位老师一同走进这片他们倾心守护的花海，去看一看他们视若珍宝精心培育的牡丹娃娃们。
2: 咱们先带你看一下这个黑色系。
1: 黑色系
2: 它叫抹紫红色，也叫黑色系。
1: 它这个状态为什么会是，你看稍微的有一个闭合的状态。
2: 这个品种有一个特点，它是阳光出来了它就盛开张开了，到晚上它也给休息了样，它会让人闭上眼。
1: 这株牡丹好，各位啊，你看人家这张弛有度，它的花期怎么样？
2: 花期现在它比较耐晒，现在已经是第五天了。
1: 第五天
2: 还没有衰败的迹象。
1: 赵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这一株牡丹它现在有多大年龄？
2: 现在算它是已经八岁了。
1: 八岁了。
2: 哎，
1: 有名字了吗？
2: 还没有命名。
1: 哦，也就是说这株牡丹它现在还暂时不在我们菏泽的1308种这个牡丹的品种里边。
2: 对。
1: 哦，等待命名。
2: 培育一个新品种需要4到15年甚至20年的时间才能定名，从一粒种子到它开花的5年以上。
1: 嗯
2: 啊，今年是第二次开花，形状比较稳定了。然后还得要继续观察4到5年，稳定以后才能扩繁，然后再命名。为什么说这个育种呢是一个漫长的，还要有耐心。
1: 嗯，
2: 还要是非常的对热爱牡丹的人才能去做，
1: 得沉下心去慢慢来。
2: 对。
1: 哎，我今天非常震撼，然后第一次来到这种大田的牡丹里面，而且今天看到了这么多品种，目前各位您所看到的都是我们菏泽1308个品种之外的，还没有命名。赵老师，这株牡丹我觉得特别漂亮哦，这个白真的是，尤其是这个阳光打在上面，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株牡丹吗？太漂亮。
2: 这个牡丹太白了，它是透明的白，而且白了里边一点杂念都没有。
1: 我觉得你这个词儿用得特别好，叫白的一点杂念都没有，纯洁无瑕，而且这个个头还挺大，
2: 花特别大。
1: 这个杆儿是干什么用的？是为了让它保持稳定吗？
2: 这个杆儿是为了我观察它方便。这样，因为这里边太多了品种了，你看这个地吧，都让我猜明了，就是每天
1: 都要转上，
2: 不知道要在里边转几趟了。你看这个红的怎么样？
1: 哎呦，这
2: 大不大？像个球，
1: 像球一般。这个个头也特别大。
3: 最流行的西瓜红色，现在有一点褪色了。
1: 它这开了好几天了，是吗？这
2: 对，开好几天了。
1: 它为什么只开了这一朵呢？
2: 我种的米，
1: 哦，
2: 种的米不能让它发蹲大喽。这一株牡丹开了3朵花，都特别红，
1: 就是好红啊！这个，
2: 对，
1: 我能摸一下它？
2: 可以。
1: 这个早晨的露珠目前还挂在这牡丹上面，然后你触摸过去，哎呦，冰冰凉，哎，
2: 烘的颜色非常正，
1: 嗯，
2: 哎，而且花性非常饱满，
1: 确实很好看啊。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到达这片牡丹田最北边的区域了。这一片区域当中呢，有很多的名品牡丹。当然了，刚才天龙老师给我说，他说这一片有一株啊是红霞老师特别特别喜欢的，
3: 最满意的一株。
1: 最满意的一株，为什么那么喜欢？
2: 好红色。
3: 它这个是，这是非常养眼还是非常流行的这个桃粉色？
1: 嗯，
3: 它的花型。花型非常规整饱满，你看一层层的还都是大瓣，这个颜色还是开了这第六天，这是第六天的状态。
2: 好香，
3: 你看它这个花蕾全部带这个叶片上面，嗯，
2: 都特殊说了表姐，
1: 哎，只要带盖儿的就是三好学生啊。
2: 再带你看下一朵，
1: 下一朵来，我们从哪边过去？
3: 这边。
1: 哇，
2: 这个比你的手掌还要大，
1: 大一圈啊！
2: 对，而且它的花瓣是全花瓣性，远看就以为是假花的。我们行业内呢是说呢，如果看着真花的像假花的，那就是长得好；
1: 嗯，
2: 如果看着假花的像真花的，那都是那个假花的造的好。
1: 有点古怪了，到底错的有多大啊？这样可能更形象一些。
2: 对，
1: 不仅是盘了，你得像盆儿。
2: 行，这，反正有点喝。

0: 或者牧场基因呢，它都行。
1: 嗯，
2: 对，进口来有好多品种，它都没有这个香味。
1: 哦，
2: 你说这个果色甜香，你得花多漂亮花色，还有这个香气，
1: 嗯，
2: 才能
1: 才能成为果色甜香。
2: 对，
1: 哎、
2: 是。
1: 嗯，这个香味跟那个香味差不多。
0: 哎，对，这个就是我院子里边的一个花王。
1: 虽然我这个形象放在牡丹花旁边没有那么雅，就是为了给大家比一下大小啊。这太香了，这个园子里边。二位老师，我想再问一句哈，咱们这个现在整个牡丹田有多大面积？
0: 有60多亩。
1: 60多亩，
0: 嗯，
1: 然后这一片牡丹田品种你有没有计算过大概有多少？
0: 大家都有的品种，
1: 哦，
0: 有60多个。
1: 那新品种有多少？
0: 新品种就没法说了，现在我已经发现了优秀的，
1: 嗯，
0: 有50多个，它还有，还到现在还有没开花的，有可能明天开了还要给你惊喜。
1: 哦，感情您这是每天都在这片牡丹田里开盲盒？
0: 对，
1: 哦，
0: 每天都有惊喜，每天都有期待。
1: 哇，太幸福了，这个
0: 啊，这一个是那个芬丹，
1: 这株牡丹为什么那么大？
0: 这个牡丹哈，是我20年前偶然发现了一个变异。
1: 20年前发现的变异？
0: 对，嗯，这个花非常的丰满。
1: 确实很漂亮，您看它开的，哎呦！
0: 那一年那个省摄影家协会何和亮老师领着几个摄影家过来以后，
1: 嗯，
0: 看到我那一片非常美，他几个集思广益给我起了个名字叫芬丹。
1: 哦，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命名。
0: 对，没有进行登录，因为现在还是我自己的一个独家品种。
1: 嗯，
0: 我已经养育了它20多年了。
1: 嗯，
0: 它呢又给我带来了一个惊喜。
1: 什么惊喜？
0: 一朵花上面2种颜色。成为辐射系。
1: 哦，
0: 哎，走，我带你去看一下。
1: 我们看一看那个发生芽变的变异的，
0: 就是这一株。
1: 哦，这一株。
0: 哎，来，
1: 从外边那含苞的时候我们什么也看不出来，
0: 什么也看不出来，
1: 直到它开放的那一瞬间，哇，又来了一新品种。
0: 对，
1: 是这种惊喜感。哎，
0: 自个惊喜到哪玩吧。
1: 嗯，
0: 因为现在登陆了，咱合着了传统品种有花儿俏，
1: 嗯，
0: 进口品种有道金，
1: 嗯，
0: 没有其他的辐射了。
1: 哦，这种辐射系的牡丹品种特别少。
0: 对，它的家庭成员非常少。
1: 哦，
0: 这又为它的家庭又增加了一员新成员。
1: 哇，
0: 这是24年，
1: 嗯，
0: 第一次开花发现的。去年开花也行，今年开花还是
2: 稳定，
0: 性情比较稳定了。
1: 哦，
0: 哎，那个地方。我也给它进行扩繁了3株了。
1: 哦，那边是
0: 那个小苗
1: 的。哦，小苗。
0: 哎，
1: 接下来我们跟随两位老师啊，来看一看去年刚刚繁育的目前只有1岁的牡丹小宝宝，太可爱了，各位来。太可爱了，你看它那么小一丁点，它就要开花吗？今年
0: 它可以开花，这就是它把它的优良品性能延续下来，这个品种就算是成功了。
1: 我们给这个几个小宝宝来个特写，这么小一点就要承担起整个家族的重任，加油宝宝们
2: 呀，真太饱满了今天。
0: 嗯，
1: 你注意看两位老师的表情。
0: 嗯，
1: 我的天哪。嗯，那种成就感。
0: 优秀品种必须要家属扩范。
1: 嗯，好，我们继续下一站啊。哎，两位老师等一下，您看这满园的这个牡丹盛开，那为什么这一溜，哎，还有这一段啊，为什么没开花啊？睡着了他们？
0: 嗯，这不是睡着了，
1: 也没有。
0: 这是咱在管理中的一种方法。
1: 哦，
0: 为了让它明年多开花，给它平插了以后啊，它能发出的枝条会更多，枝条更多，它的开的花会更多。
1: 他又学会了一项知识。嗯，二位老师，面前的这一株，这是牡丹还是芍药啊？你这脖子怎么那么长啊？这一株？
0: 这是芍药。
1: 芍药
0: 这个品种叫红枫，是咱国产比较优秀的一个品种。
1: 红枫。
0: 对，这个秸秆非常挺拔，
1: 嗯，
0: 粗壮，也非常适合做鲜切花。
1: 做鲜切花。哦，对，没错，它这个杆茎比较长、啊。
0: 我保留这个品种哈、啊。

0: 这个平顶又给我带来了惊喜。
1: 这个又带来了惊喜。
0: 对，他给我看，他本来是个红色，
1: 嗯，
0: 他也发生变异了，变异成辐射，就是红和粉两种颜色。
1: 它发生变异的原因是什么？又产生新品种？
0: 我只能说是，我对他好，他给我的回报。
1: 哦，你俩是属于相互之间深爱的那种。
0: 这个为什么这样说呢？23年，我地基地里边出现了两个辐射系的牡丹品种，它也是发生变异。
1: 嗯。
0: 2024年，又给了两个牡丹辐射系品种，也是发生变异了。
1: 嗯。
0: 2025年，
1: 芍药有
0: 了，又给我来了一个。去年那四颗我扩繁了，今年在这个基地这个品种我又发现了14颗变异的。
1: 哇、哦、
0: 我都给它用棍儿标上了，那些像那边那点
1: 哦
0: 插着白色塑料杆
1: 优秀品种，
0: 对，做标记。
1: 对，现在我们又来到了这一片盛开的粉色的海洋，这是两位老师精心培育的，这一片粉带。哎，我听说两位老师你们的认识是因为牡丹结缘的，
2: 哎，
1: 能不能讲一段，讲一下这段故事？
2: 没有，都很惊艳的故事，只是花城中回头看到了那个花痴。
1: 两位花痴，两位老师，你对花痴这个概念怎么理解？
0: 就是养花养到了。有点痴迷，
1: 痴迷的状态，
0: 脑袋都有点犯傻了，其他的东西都不会想。
1: 你们认识的时候大概是哪一年？还有印象吗？
0: 90年，到咱潮州牡丹园，
1: 嗯，
0: 那时候讲呢叫造楼特产队，
1: 哦，
0: 去学习这个，
1: 嗯，
0: 牡丹的种子技术，
1: 这几十年当中，你们每天都要在这片花田当中来来回回的在辛勤的耕耘。有没有比如说不同意见的时候？
0: 很少，但今年发生了一次。就说这个粉带
1: 啊，
0: 花苞非常漂亮。
1: 嗯，
0: 有几个电商主播都要卖这个东西。
1: 嗯，
0: 因为这个是我独家品种哈，我现在扩繁的量还不够。
1: 嗯
0: 嗯，我想继续用它进行扩繁，所以呢就坚持没有卖，
1: 没舍得卖。
0: 对，
1: 哦，明白了。那更多的时候你俩的意见谁当家做主的最多？
2: 还是沟通为前提，商商量量。
1: 我知道两位老师呢是我们菏泽啊比较早做反季节催化的夫妻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做反季节催化的故事？
0: 我们两口子啊从96年开始用这个塑料大棚进行反季节促成栽培，
1: 嗯，
0: 再把它装到盆里边，从地边挖了种到盆里开始种。96年，那一年呢都比较成功。
1: 嗯，
0: 哎，那时候养的比较少，养100多盆。
1: 嗯，
0: 当年就卖10000多块，效益都
1: 96年
0: 效益挺好了。
1: 96年卖10000多。
0: 对，
1: 哦，
0: 08年我们有一个青岛农业大学，
1: 嗯，
0: 曾国生老师上咱喝的牡丹班组来讲课，我们两口子有幸都去听课了。
1: 嗯，
0: 原来是呢凭自己的经验摸索，听了老师的课以后心里非常顿开了。从那以后我们呢催化技术又上升了一个台阶。嗯，2013年的时候呢，我们棚里头50多个品种，
1: 嗯，
0: 同时在春节都能开放了。
1: 哦，
0: 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从元旦、春节、情人节，
1: 嗯，
0: 3八妇女节的时候，都能陆续来供应牡丹盆花了。
1: 哦，现在每年大概你会做多少盆这种反季节催化？
0: 从96年的100多盆，到现在的，每年有7000-8000盆。
1: 哇！
0: 啊，
1: 两位老师，我听说您还拿过金牡丹奖，我们全国赛花会的最高奖项。能不能讲一讲那个金牡丹奖是怎么拿到的？
0: 2022年，全国牡丹赛花会，
1: 嗯，
0: 我参赛的品种叫手腕红，
1: 手腕红，
0: 打动了评委的心。在2023年，我的作品有2个获得了金。

0: 南奖提名，又同时获得了两个金奖、四个银奖、三个铜奖。
1: 哇，
0: 每年都有金奖入项。
1: 那现在这个季节，芍药鲜切花是市场上的主流。那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这个牡丹有没有做鲜切花的？
0: 有，我们不光卖盆花，牡丹鲜切花也在涉入这个领域。今年就销售得很好。

0: 在做这个牡丹鲜切花的育种工作。现在我们是培育呢最适合的牡丹鲜切花。它的标准呢是花苞要圆匀，套性丰满，那个轮子条高度要达到50公分以上。叶片呢要不能太肥大。杆子呢要挺，自理性好。我们呢是给这个牡丹鲜切花呢先定标准再育种。还有一个情况，它要这个花呢要花瓣呢要硬挺厚，
1: 硬挺厚
0: 耐阳光晒，
1: 嗯，
0: 这样它的观赏期更长，这也是我们的方向。
1: 对于这片你们精心耕耘的土地，这片用心培育的花海，梁文老师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愿望？
0: 我觉得种花是一种乐趣，更是一种责任。这些牡丹花都是老祖宗给留下来的金疙瘩，它能让我们致富养家并快乐。下一步呢，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这个队伍，把这个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1: 30余载躬耕不辍，一生一世牡丹情深，赵天龙、赵红霞两位老师用热爱守初心，用匠心育芳华，他们是我们菏泽千千万万花农的缩影。也正是每一位花农的坚守与耕耘，才有了我们菏泽牡丹的倾城绽放。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有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容量。阿根廷前国家图书馆馆长博尔赫斯曾这样说。

其实我们同大家一样，每天过着平凡的日子，做着重复而单调的工作。每天在读者到来之前，我们会先检查设备运行情况，而后询价及把书架上的书查看一遍，找出排架错乱的图书，让他们回归原位。紧接着是上书，即将昨天读者归还的书籍进行分类上架。借阅室每天等待上架的图书有数百本，假期时则会是上千本，很有可能需要倒架整架，按要求整理的书架排列整齐，序号由前到后依次排列，并留有一定的新书摆放空间。8:30，图书馆开始对外开放，我们以最饱满的精神和热情迎接每一位读者。这些看似简单的借借还还，却是一种对专业性、技术性、操作性要求都很强的工作，也是一种复杂而繁琐、需要脑体结合的艰苦工作。趁着中午休息的时间，我们会把读者不小心损坏的图书重新分类并进行修复。经过一上午，一楼的自助还书机应该满了，我们会将图书收走并换上新的还书车。作为国家一级图书馆，菏泽市图书馆设有视障人士阅览室，面向有需求的读者开放，还有朗读亭，可以让读者在诵读中更进一步体验到文字的魅力。当然，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为他们提供帮助。其实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并不只是简单的把图书馆员当成一份工作，而是一种值得我们去努力和交流。

骄傲的职业，我们每一次竭尽所能，都是想着如何方便读者，让他们爱上阅读，爱上知识，爱上学习。建馆八年的时间里，来往无数的读者，当初的中学生现在也应该大学毕业了吧，看着他们成长，我们也感受到文化薪火相传的力量。等读者们走得差不多了，我们会把还回的图书统一进行消毒处理，做到让读者安心。图书馆员的一天说实话很累，但却用日复一日的点滴努力实现着自己的价值，用细心、贴心和耐心服务着万千读者，灯火可爱，书香可亲。

秋夜微凉，华灯初上，点一杯咖啡，捧一卷书，隔绝繁华与喧嚣，安静地享受这座城市的温馨与惬意。生活不仅仅有柴米油盐，同样需要诗和远方。牡丹书房让菏泽处处遍布书香，作为中国牡丹之都的城市特色文化名片，菏泽现有14处牡丹书房正式对社会开放，不仅成为一道引人注目的城市风景线，更成为人们争相打卡的菏泽文化新地标。在这里，5000册以上的纸质藏书，涵盖生活、文学、历史、哲学、科技等领域，均实现与公共图书馆通借通还，同时配有电子阅览系统，可通过扫描下载等形式实现数字阅读，读者可以享受到办证、图书借还、阅览、自习、阅读推广、信息咨询等各项服务，满足纸质图书与数字资源相结合、文献资源与文化活动相结合的服务需求。牡丹书房作为传统阅读阵地的现代延伸和有益补充，不仅契合当下市民阅读生活的需求，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读书乐趣，也可以有效打造城市15分钟文化生活圈，解决公共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到2025年底，菏泽市文化和旅游局力争在全市范围内建成不少于50处高标准牡丹书房，深挖服务功能，用心为群众办实事，为提升城市品质、建设精致城市贡献文化力量，让触手可得的书籍阅读延伸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让书香遍布菏泽。浓浓书香，让城市更有温度。牡丹书房就像一座座港湾，点亮一盏盏明灯，提醒人们与书相伴，眼界有多宽，幸福就有多宽。

魅力菏泽，展现菏泽魅力。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本期的魅力菏泽。牡丹绽放，四海相约。在2026菏泽牡丹国际传播论坛上，中南大学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杨宇女士

0: 以诗词为媒，品读牡丹文脉，讲述菏泽故事。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杨宇教授眼中的牡丹芳华，感受菏泽文化的独特魅力。
1: 非常开心，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三月牡丹成艳态，壮观人间春世界。当然这两句并不是我的词，不是我的原创，只是我生平第一次来菏泽，我想送菏泽四句话。第一句话，菏泽让高贵的牡丹飞入寻常百姓家。其实在来菏泽之前，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刻板印象里面会认为牡丹是一种高高在上的特别高贵的花，花中之王的美称，还有无数跟牡丹相关的诗词故事，都仿佛这是一种只能够生长在皇室宫苑或者是高门朱棣里的名花。比如说唐代的诗人说，绝代指西子，众芳为牡丹，还有欧阳修也说过，天下真花独牡丹。那仿佛是一种美艳的不可方物，只可让人远观而无法亲近的一种尊贵的花朵。但是来到菏泽以后，我才发现原来是菏泽让每一个寻常百姓都能够真正的亲近牡丹。去年春节之前，有一位菏泽的朋友送了我一盆牡丹花，当时我特别惊讶，我说大冬天的这牡丹能开花吗？他当时送我的那个牡丹是有花骨朵，还没有开花。春节期间牡丹如约开放，我来到菏泽之后才把我心底的这个疑问给解决了。菏泽的朋友告诉我说，我们菏泽培育的牡丹可以随时随地随意开放。我突然觉得在宋代的时候，只有朝廷的栋梁之臣才能够在某些具有特别的仪式感的日子里得到皇帝赏赐的牡丹。我记得南宋词人娄岳写过一首《三月七日上赐牡丹并蔷薇露劝酒》，他感慨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击剑牡丹东海崖，暮年感味到金华，休论千品落中圃，今看百枝天上花。那个时候的金华是今天的杭州。而真正的在文献记载上留下菏泽让牡丹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依据，是明代博物学家谢兆浙，他亲自来到菏泽的时候，他说看到这里，闻到这里，百里之中香风逆鼻，盖家家圃其中俱植之，若蔬菜然。仅生朱门高宅空锁，其中自开自落而已。我们经常说一个很高贵的东西，突然这个身价降低了，就会说什么什么东西卖出了白菜价。当时谢兆浙可能就是非常惊讶地看到名贵的牡丹居然在菏泽家家户户自开自落。而那个时候菏泽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牡丹，如今已经飞入了全世界的寻常百姓家。我想送给菏泽的第二句话是，菏泽让牡丹的故事载入名花的史册。有一个故事，我相信诸位应该那么爱牡丹，应该也听说过。唐朝的时候，唐代有一位皇帝，有一次就问他身边的近臣说，我们唐朝有那么多写牡丹花的名诗名句，不知道哪位诗人的哪几句牡丹诗是最杰出的呢？当时旁边的人就回答说，那当然是中书舍人李正峰的那两句，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我们不是经常说牡丹花国色天香吗？当时皇帝身边正好有一位他宠爱的妃子杨妃在旁边，所以皇帝就看上杨妃说，如果妆台前饮一紫金盏酒，那么正峰的这两句诗吟咏你再合适不过了。李正峰是中唐诗人， 这里的皇帝并不是唐玄宗，

0: 而是中堂的唐文宗，他身边恰好也有一位国色天香的杨妃。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很开心，因为菏泽盛产牡丹，而我们杨家盛产美女。在唐宋时候盛开的牡丹，因为种种历史的原因一度归于沉寂，是菏泽续写了牡丹名花的故事。习总书记也曾经说过，菏泽的牡丹后来居上，这个后来居上是让这些名花的故事没有沉寂下去，而是在明清以后又焕发了新的生机，让我们今天依然能够看到那些载入史册的牡丹故事。我想说的第三句话是，菏泽让牡丹的芬芳香飘世界。我的好朋友百家讲坛的主讲人荣鸿钧老师，他写了一篇文章，他之前还专门发给我，他说在《中国牡丹全书》里面就有明确记载，240多年前最早引入英国用于确定牡丹拉丁学名的，正是广州的菏泽催花栽培牡丹。菏泽的牡丹花已经镶在了全世界的30多个国家。我想送给菏泽的第四句话是，菏泽让牡丹开在了我的心里。900多年前，有一位在山东做官的，他叫苏轼。他在山东密州做官的熙宁8年，因为那年的春天，他正忙着在密州指挥老百姓，指挥官民在抵抗蝗灾、抵抗旱灾，所以他错过了欣赏牡丹的最好季节。那年的9月份，密州有一个古寺庙里面的一株牡丹开花了。当时作为密州知州，也就是相当于密州市长的苏轼，兴致勃勃地去赏花。9月哦，那已经是深秋的季节了。苏轼带上酒去那个古寺庙里面赏花，并且非常感慨地写下了一首词《雨中花漫》。在词中他引用了李仲风的诗句，说有国宴带酒，天香染媚，为我流连。在那样一个深秋的黄昏，他说秋向晚，一枝何事向我依然。他希望牡丹的花不仅仅开在秋天，也还在冬天，在来年的春天它会一年一年一季又一季的开放。所以他说不如留取十分春态，赋予明年。菏泽让牡丹的高贵飞入了寻常百姓家，菏泽让牡丹的故事载入名花的史册，菏泽让牡丹的芬芳香飘世界，菏泽也让牡丹开在了我的心里。因为这份走心的对于牡丹的赏爱，所以以后如果有朋友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们到哪里去看海会最美呢？我会发自肺腑地建议他去菏泽，去看那片牡丹的花海吧，那才是人间最美的风景。谢谢。
1: 以花为媒，以文传声，菏泽牡丹正以其千年底蕴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看见这座城市的美好。好了，本期的节目呢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

0: 才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如果您遇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2: 或者需要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请记住，
3: 山东各级综治中心就在您身边。
4: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纷码”，
5: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您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1: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0: 五一假期来了，你们休几天？反正我是一天也不休息。但是呢，不休息也不见得是坏事，因为每次休息完之后，总是有的人表现出头晕啊、恶心啊、呕吐啊、腹泻等一系列的症状，甚至呢，将其称为假期综合征。今天呢，特意告诉那些在家休息的粉丝们，五一假期呢，应该注意哪几点，从而避免这种假期综合症的产生，可以收藏、点赞并转发。第一呢，就是不建议大家去睡懒觉。很多朋友一放假就喜欢睡到中午甚至下午，这是很不好的一个习惯。因为我们人体都有自己的生物钟，一旦说你强行的将生物钟打乱，那么你整个人的生活习惯可能就有所改变。特别是当你睡懒觉之后，晚上呢又睡不着，经过假期几天的持续，那么你的生物钟就会造成紊乱，往往呢出现一些头晕啊、恶心、腹泻啊，或者说腹痛等一些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特别是等着你上班之后啊，体现的最为明显。所以说哪怕放假了可以适当的多睡一会儿，但是不建议你睡懒觉。第二呢，就是切忌暴饮暴食。很多人一旦放假就开始吃各种鸡鸭鱼肉，现在呢天气又转暖，很多人呢在吃个烧烤，再喝点啤酒，结果两三天下来，有的人因为吃的不干净开始腹泻，有的人呢因为尿酸高，结果导致痛风的发作。可以说这样是得不偿失的，即使放假了也是建议大家啊多吃水果蔬菜，保证一个肉素搭配均衡的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第三点呢，无论是活动还是运动都要适量。很多人平时上班上学没时间，突然放松下来之后开始剧烈的运动，特别是近期很火的这个本草纲目啊毽子操，刚好放假之后啊就跳个不停。但是要提醒大家，近期呢在门诊上已经出现了很多因为活动过量导致的这种膝关节或者是其他关节的损伤。所以说即使你放假了，活动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突然的大运动量的活动，这样不仅达不到锻炼的目的，还容易把自己给伤了。千万别放假的时候正常走，结果上班了之后一瘸一拐。以上三点呢一定要注意，同时呢祝大家五一节快乐。
1: 两亿人在西安，五亿人在去西安的路上。网友的调侃反映了长假的火爆，但是下面的这组数字让我后背一凉。今年四月截至发稿前，至

0: 至少有85人遇难，超过322人受伤。2022年159人遇难，伤者不计其数。2014年36人遇难，49人受伤。遇到紧急情况可以这样做，建议保留。在拥挤的人流中，如果不小心摔倒，要立即蜷缩身体，用双臂保护头和胸腔，可以将手肘和膝盖连接，形成空腔区域，这样既可以保护胸腔，又可以保留足够的空间保证呼吸。同时尽量将身体从侧卧调整为跪卧，双手紧扣后脑，让脚腕部小腿与大腿，大腿与躯干，躯干与大臂，大臂与小臂均形成三角形支撑身体，提高抗压性。
1: 最近淄博烧烤出圈，热度不减，还屡屡传出淄博烧烤和游客之间双向奔赴的佳话。为啥烧烤会这么香呢？主要原因有两点。烧烤过程中，蛋白质分解后的氨基酸会和食物或腌料中的还原糖发生美拉德反应，飘出香气。肉类的滴落物中的成分在木炭的高温下会被烧焦激发成带有香气的分子，回到烟雾中，给食物赋予芳香味道。不过烧烤虽然美味，吃起来却要注意，肉串脂肪高，不利于心脑血管健康。烧烤海鲜搭配啤酒也会使我们摄入较多嘌呤，导致血尿酸升高，而且高温下的肉类会产生杂环胺和多环芳烃，二者都属于致癌物，致癌物含量会随着温度的升高和时间的延长逐渐增加。那么吃烧烤的人怎么才能吃得健康点呢？首先可以用香辛料对食物进行预处理，最好是少放或不放酱油，如果有条件先微波再烧烤。烧烤环节更推荐电烤、气体烧烤和石头烧烤。吃的时候烤糊的地方最好去掉，别吃，多吃瘦肉，也可搭配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抗氧化成分的新鲜蔬果同时食用。
2: 春来踏青，你看着漫山遍野的姹紫嫣红，有没有动过想尝尝味道的心思？新鲜的花朵看起来格外美味，但吃错了可能就是危机。那些让你心痒痒的春花野草，到底能不能成为口中佳肴？今天我们来一次春季尝花攻略。樱花绝对是春天最有甜品感的花，盐渍过后它能落进果冻、米糕、饮品里，一朵碱粉飘在杯中，就好像把整段花期都封存了下来。不过并不是所有樱花都能吃，在我国现行监管框架下被明确批准为新食品原料的樱花是关山樱花，至于杏花和桃花更像春天的两种柔软表达。杏花味道清，适合入粥做花饮，像春风刚落到舌尖，桃花颜色讨喜，点进糕点、茶饮、盘子都会一下子明亮起来。不过桃花这口仙气也不是人人都适合，尤其来源不明、自采花朵、花粉过敏者或特殊人群，食用前应谨慎。而油菜花就没那么多仙气，却有一股田野刚醒的仙劲儿。但真正适合吃的是菜用品种里规范采收的嫩梢、花苔，而不是景区、花田、路边绿化带里开得正热闹的那些。如果顺手摘它们来下锅，风险就大了。玉兰最有视觉冲击力，花瓣厚，颜色净，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这花一定很好吃。其实部分玉兰花瓣虽然有食用记载，但能入馔和能随手摘来吃之间还隔着品种、来源、处理方式。至于中药里的辛夷，说的是特定木兰科植物的干燥花蕾，属于药用来源，这和公园里随手摘一朵玉兰直接入口并不是一回事。至于槐花、玫瑰、茉莉这些春天常被端上餐桌的老选手，确实更常见些。槐花能蒸能拌，同半红玫瑰可做花酱花饼，茉莉更适合借香入茶。但还有些花风险不低，比如杜鹃，部分种含灰胺毒素，误食后可能头晕、恶心、呕吐，严重时危及生命。而即便有些花本身无毒，公园绿化带里的花木常打农药，表面还有粉尘和污染物，绝不能随手采来入口。赏花尽情，入口当心，这才是春天正确的吃花姿势。
3: 我们生命的密码记录在 DNA 上，它先被转录到 RNA 上，再由 RNA 翻译成蛋白质，进而参与生命活动。前一步就像

0: 把素材转码导入电脑，后一步就向渲染输出。视频素材需要剪辑，声明信息的工作流程也类似。 DNA 上有外显子和内含子，只有外显子上有蛋白质的信息，内含子则是要被剪掉的无用片段，剪接体就是它的剪辑师。 DNA 被转录时会先产生前信使 RNA， 这里外显子与内含子连接的地方有剪接体能识别的标记，剪接体先与两个标记结合，把内含子剪掉，再把两边的外显子拼接起来，这样才有了全是有用信息的信使 RNA。 剪接体要是出问题，人就会生病，大约三分之一的遗传疾病和多数癌症都与剪接体异常有关，所以对剪接体的研究不仅揭示了生命奥秘，更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疾病。
1: 你发出的每一条信息都在以接近光速穿越整个世界，当你按下发送键，所有内容都被转化为数字信号，封装进光数据包，摄入比头发更细的光纤。光不是走直线吗？怎么在弯曲的光纤里跑？秘密是全反射，光纤内壁像无限光滑的镜子，让光在管道里持续弹跳，即便绕地球一圈也逃不出去。那为什么刷视频还会卡？因为光速只是运输环节的极限，数据每到一个节点都要被安检、分拣、处理，这些看不见的收费站悄悄拖慢了抵达的时间。这条光的跑道尽头是什么？是 AI 的未来。人工智能如同一个超级大脑，每天吞吐海量数据，而光纤正是它连接世界的数据动脉。未来的全光网络正在试图拆掉所有收费站，让光信号从源头

0: 遥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茂，取五谷精华。技艺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十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1: 山东省鄄城县临蒲镇张庄村庆杰养殖有限公司鸽子养殖基地共有11个标准化鸽棚，存栏种鸽35000对，鸽子的全身都是宝，成熟的鸽子肉质细嫩，口感极佳，具有重要的滋补作用，被誉为动物人参。同时鸽蛋也备受青睐，鸽场每天可产出4000多枚鸽蛋，单价为4元一枚，经济效益显著。鸽子粪便是优质的有机肥料，打包成袋，每包售价20元，供不应求。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小小的鸽子不仅为村民插上了增收致富的翅膀，更为乡村振兴奏响了振翅高飞的序曲。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3: 闻嘴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4: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5: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6: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7: 读书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8: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9: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0: 忠厚传家远，读书济世。

0: 健康何则，守护菏泽人的健康。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健康何则。首先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成武县人民医院人心人数护母婴，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心电连千里守护乡村健康网，守正创新妇幼安康，走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产科是临床医学的核心学科，被形象地称为守护母婴健康的温馨港湾。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在临床服务能力、新技术应用、多学科协助等方面不断创新，使产科成为专业特色浓厚、技术力量较强、拥有先进设备的市级重点学科，呵护着一方母婴的身体健康。
1: 4月23号上午9时12分，成武县汶上集镇的何女士在前往医院检查的途中突然分娩。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的医护人员们接到急救电话后，毫不犹豫冲上前去，用专业与大爱守护住母婴平安。
2: 今天呢，在吃饭过程中觉得疼痛加剧，然后想到医院来检查。在检查的一个过程中呢，车中分娩，
3: 还紧张，还害怕啊！这不是说幸亏咱这医生的护士去了及时吗？啊，而当时就是说可以把妈一块抬到担架，还有给送到产房里边来，非常感谢他们。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是菏泽市临床重点专科，成武县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科室下设产一区家庭化产房和产二区普通产房两个病区，开放床位105张。
2: 我们产科团队呢，现在就是有主任医师2名，副主任医师10名，主治医师2名，有1名研究生。
1: 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始终秉持着母婴安全第一、医疗服务至上的理念，完善高危孕产妇的分级管理体系，建立了孕前、孕期、孕后全周期的监护流程，推广了无痛分娩、导乐分娩、亲情陪伴分娩等特色服务。
2: 像早产基地的体重剖宫产、产后出血的救治，我们能熟练掌握一些这样宫腔填塞的技术，像比利时缝合啊、血管结扎啊、介入性动脉栓塞这样的呢，我们也可以做。
1: 曹县长乐集镇的李女士第一胎是在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的，这两天她又来到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第二胎。
4: 因为丁主任的技术好，剖腹产不疼，医院里边服务好，家庭化产房也非常好，所以说就选择了这个医院。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家庭化产房配置配齐了国内一流的医疗设施，孕妇分娩时可以提供医生、护士、助产士、家属4对1的服务，让产妇体会到家庭的温馨、家人的温暖。
2: 这家庭化产房是我们的一个高端病房，就是在里边生，在里边就是从入院到出院，一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不用周转。
4: 从待产到分娩到那个产后，也都是在同一个房间里边完成的，而且这次分娩过程中全程都能有家属陪伴。
1: 这几年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宫颈紧急环扎术的应用和推广取得了良好治疗效果，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
2: 我们把羊膜囊推上去，来进行一个环扎，然后再移植宫缩，控制感染，这样呢能延长孕周。我们也做了有好几十例了，也比较成功。
1: 与此同时，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还借助齐鲁医院转会诊服务中心落户成武的大好时机，与齐鲁医院紧密合作，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大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2: 咱这就诊的患者呢，就是有咱周边的，大多数是咱成武县人民医院，还有曹县。

0: 的呀，樱桃的，染谷的。
1: 谈及科室今后的发展，丁春云主任信心百倍。下一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将开设助产室门诊、麻醉科门诊，形成一个专业的链条，让患者在门诊就能得到诊断和治疗。同时，他们还将把盆底肌的筛查纳入月子中心，完善月子中心的服务功能，形成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一条龙服务。
2: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有规范化诊疗的安全防线，更有医者仁心的温度。他们以专业为盾，以关爱为义，守护着每一份期盼与心声。愿每段妊娠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个生命都能平安降临。这就是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永恒的使命与信仰。心肌梗死是一种发病急促且致死率很高的疾病，目前已经严重危害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了有效提高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率，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建立了覆盖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的心电诊断网络。这张网可以说实时护佑着菏泽百姓的心脏健康。
3: 我是一名心电医生，以前最让我揪心的是看到不方便到医院做心电图而错过了最佳诊疗时机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距离曾是横亘在乡村患者与专业诊疗之间的一道鸿沟，但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述一张网的故事。这张网覆盖了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他看不见，却牢牢牵连着每一位村民的心跳。这就是我们全力建设和运行的心电一张网。在村里，乡亲们感觉心慌胸闷，村医用便携设备当场就能完成心电图检查，然后轻轻一点，这份实时高清的心电图几乎同步就传到了我们医院的远程心电诊断中心。我和同事们24小时值守，确保在几分钟内就能完成专业的诊断，并将诊断报告迅速发回给村医。这张网是数字赋能最生动的体现，它让数据多跑路，让乡亲少跑腿，急性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转运效率大大提升，为生命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时间。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日常的检查帮助我们筛查出了大量潜在的慢性心脏病患者，实现了早发现早干预。作为一所医学高校的附属医院，我们不仅是治病救人，更肩负着育才的使命。通过这张网，我们也在持续培训乡村医生，提升他们的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初步救治能力。这本身就是在为乡村培育健康守门人，是另一种形式的新农人培育。乡村振兴，健康是基石。这张小小的心电网连接的是技术，守护的是健康，温暖的是人心。它让我们职业教育的力量真正扎根于乡野，服务于乡亲。我是刘奎军，在菏泽鲁西新区，我和我的同事们愿做这张健康守护网上最牢固的结，与大家同行，为乡村振兴贡献我们医专副院人的智慧和力量。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中医是一个枕头三根指头，但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正借助现代科技印证古老智慧。这里不仅是国家级妇乳国医堂，更是一个融合了传统中医精髓与现代康复技术的健康港湾。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探寻中医如何为妇女儿童及成人提供精准化、舒适化、全周期化的诊疗服务。
1: 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开设中医妇科、中医儿科特色门诊、中医内科。

0: 盆底保健门诊等专科门诊，既有中医妇儿专科特色，又兼具综合医疗，提供针灸、艾灸、刮痧等30余种中医特色适宜技术服务。方寸之间，毫针轻舞，中华眼针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无数患者带去健康的希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开设穴位埋线体重管理项目，通过将可吸收腺体植入特定穴位，持续刺激经络，调节机体代谢与内分泌，从根源上改善易胖体质。中医妇科与产后康复深度融合，运用中医经典方剂辨证施治，针对产后腰痛、失眠、全身痛等问题，中医辨证施治，结合骨盆手法、腹直肌修复、头疗等，让妈妈们找回健康与自信。中西医并举，全方位关爱女性健康，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助力每一位女性重拾活力与光彩。一根手指的轻柔推拿，一缕艾香的温暖守护，为孩子的健康童年筑牢第一道中医防线。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专注儿童健康成长，以绿色诊疗、标本兼治为宗旨，擅长运用小儿推拿、脐灸、穴位贴敷等无创中医适宜技术，通过温和的经络调理，增强儿童自身免疫力，改善体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天安门诊中医科主打中医加妇幼，提供针灸、小儿推拿等近30种服务，覆盖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长城路综合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以辨证施治结合仪器，开展筋膜调理、体态矫正及日间病房服务，便捷解决慢性疼痛等问题。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用一根根银针、一缕缕艾香、一次次轻柔的推拿，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与欢笑。
1: 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当善意成为习惯，每个人都能成为血脉中的守护者。

0: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奇迹。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希望的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最蓬勃的力量。挽袖的微光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
2: 用一份爱乘以另一份爱，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3: 挽起了袖子是生命的希望，
4: 我们的一次挽袖就是他人的一生。
5: 愿将热血铸忠诚，
6: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倍担当。
7: 营业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8: 满腔热血略尽绵薄之力，
9: 解决那种万九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10: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11: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

0: 中国牡丹之都 APP。 健康菏泽，守护菏泽人的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欢迎收看第一精彩节目。牡丹区坚定工业强区战略不动摇，突出企业主体地位，攻克关键技术，开发创新产品，通过质改数转驱动产业升级，依靠研练补练做强产业链条，着力构建产业发展新格局，以项目突破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在位于牡丹区黄镇街道的华润电力菏泽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正在对并网投运的熔岩储能系统进行日常巡检。这是国内最大容量的6000伏高电压电阻式熔岩电加热器在熔岩储能系统上的首次示范应用，于2025年10月1日实现了一次送电成功。
2: 项目投运后，机组调峰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最小技术出力大幅下降，显著增强电网对新能源的消纳能力，同时符合响应速率和运行灵活性显著提升，有效支撑了电网对风电、光伏等波动性电源的调节需求，契合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与煤电灵活性转型的发展方向。
1: 针对火电机组热电未解耦的行业痛点，华润电力创新采用谷电储热、风电供气的电加热熔岩储热技术，有效破解了供热剂机组难以深度调峰的难题。
2: 本项目技术上最具挑战也最关键的突破点，在于高温熔岩系统与主机深度耦合下的协调控制，以及多工况转换、快速切换过程中的稳定性与控制精度的保障，这些关键的问题系统性的解决，构成了实现工程化应用的核心支撑，也体现了该项目在煤电灵活性改造领域的技术创新与示范引领价值。
1: 作为牡丹区能源领域的炼主企业，华润电力以熔岩储能技术项目为突破口，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

0: 项目推进过程中，黄镇街道主动靠前服务，全程跟进要素保障。
1: 我们成立了项目服务专班，并配备了项目秘书进行专人包保。在项目建设中，我们主动对接靠前服务，为企业提供全过程服务，审批实现压缩了50%以上，以务实高效的营商环境让企业能够在黄镇投资的安心，发展的舒心。
0: 在牡丹区湖集镇江正食品有限公司，投资1.6亿元的智慧生产车间技改项目已经全面投产，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机器人手臂精准作业。目前企业已建成5条智慧生产线，10,000平方米智慧冷库及20,000平方米智慧生产车间，通过集成自动化控制系统ERP 系统与 PLC 系统，实现了从供料、传送、包装到存储的全流程智能化管理。
2: 将传统扁平式布局升级为立体堆积式布局，实现节能30%以上，人均劳效提升5到6倍。当前车间日产近200吨，项目全部投产后，最大产能较现有产能翻倍，生产模式全面向自动化、智能化、节能化转型。
0: 从华润电力的熔岩储能技术创新到江正食品的数字化转型升级，牡丹区坚持以质改数转驱动产业升级的成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全区新增省级数字经济晨星工厂9家，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3家，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率达到82%。
3: 近年来，牡丹区把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作为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技改投资增幅连续3年位居全市前列，以持续有力的投入为产业提质增效注入了强大动力。从能源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到食品加工企业打造智能生产线，再到机械制造、纺织等行业加快设备更新与数字化升级转型，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技术改造降本增效提升竞争力。智改数转已在全区各行业全面铺开，下一步牡丹区将持续深化智能化改造，不断放大技改成效，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的支撑。
1: 眼下，小麦迎来起身拔节期，在位于巨野县田庄镇的国家农作物品种展示评价基地，700多个小麦品种正在千亩良田里同台比拼，一场别样春管正如火如荼。
4: 157，好了，再上下一个队。
5: 139。
0: 每年4月，基地工作人员的工作就是埋头记录每个品种的最大分叶数。麦垄间标注着一个个小麦品种的名字，这里正是黄淮海地区重要的小麦品种田间擂台。
6: 让老百姓在小麦这个生长的关键时期到田间来看，看这个麦子长啥样，棵高矮，树大小，它第一印象非常好，一眼就看中了，我们指导它种植这些新品种。
0: 几年前，这里还是分散在400多户农户手中的碎片化地块，土地零散，种植标准不一，农户各自选种、各自管理，收益一直上不去。为了破解土地分散的瓶颈，建设品种展示基地，巨野县通过土地流转统一接手经营，却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4: 就是俺这不那个包个3年2年吧，这个古道里边这个地边你要不种了，俺还得再重新分。
0: 为了给村民吃下定心丸，镇政府牵头，企业出面，反复上门沟通，最终敲定了15年长期承包合同，每亩1300元的租金提前拨付，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兜底。
6: 他这个投资的高，就包括这个地都给征平了，比他的养地比咱个人种的地养的好嘞。都给你闯出钱头来了。
0: 土地连片后，千亩田间擂台正式搭建起来。不同的是，这里坚持治虫不治病，只针对性防治蚜虫、红蜘蛛等虫害，目的是抛开人工干预，让各个小麦品种凭自身的抗病能力硬碰硬，
7: 进行各个品种自己田间抗病性的一个竞赛，谁的抗病好，谁就是凭本事胜出。有些重大缺陷的、不适合生产的，直接被 pass 掉。
0: 为了让这场品种竞赛更

0: 公平、更科学。2025年，当地还在基地建成了水肥一体化设施。小麦生长期用微喷袋灌溉，覆盖面积大，喷洒高度精准控制在60至80厘米。
1: 能确保它这边种了这么多实验品种，能保证它得到的水量跟肥料，它是非常非常均匀的，能确保它们是同一个起跑线上的。
0: 经过一轮轮严格筛选，一次次

0: 倔健通过政府补贴推广，让农户少花钱就能种上良种。如今，他们已在当地大范围推广种植，成为农户增产增收的主力军。
1: 从种子开始，包括后续呢，我们那些田间管理引进一些企业，把整个种植环节的整个产业链条串起来，让老百姓呢通过这些一个一个的展示窗口，能获得更可干可质的实惠。

透视菏泽经济，展示菏泽魅力。观众朋友，今天的第一精彩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如果您遇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1: 或者需要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请记住，
2: 山东各级综治中心就在您身边。
3: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纷码”，
4: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您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0: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5: 扬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6: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 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7: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百姓身边事，民生大看台。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百姓天天看，我是主持人泽国。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京九新港沁园特约播出。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我是各大景区的牡丹花期虽然已经进入了尾声，但素有花巷美誉的芍药正接力登场，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各园区提前部署早中晚花期，确保赏花热度持续。

0: 不断。
1: 在中国牡丹园，近300亩芍药眼下开得正艳，层层叠叠的花瓣在微风中摇曳生香，宛如一幅绚丽的油画。目前园内已聚集数十个特色品种，整体盛花期恰好覆盖整个五一假期。
2: 有粉顶红花了，有这个杨飞出雨了，还有这个金光闪烁了。然后为了延长这个花期，各位广大游客抢先能看到，所有的达到了这个早期、中期花和晚期。天气允许的话，到五月底。
1: 美景引得游人醉，园内已有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赶来打卡。
3: 带着两个老人来看一下芍药，玩得非常开心。
1: 在菏泽牡丹园内，芍药和伊人牡丹正陆续盛开，虞美人、欧洲木绣球等花卉也点缀其中。
4: 今年五一呢，会达到最佳观赏效果。园区内啊，90%的道路绿树成廊，一路生花，非常漂亮。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五一期间来菏泽牡丹园拍照打卡。
1: 这个五一假期，全市各主要赏花景点已准备就绪，静待八方游客前来打卡观光，感受这座中国牡丹之都暮春时节的别样魅力。
0: 炎夏五一假期与春假无缝叠加，超长休闲假期激发大众出游意愿。定陶区文旅市场各旅行社提前回暖升温，旅游咨询线路预订热度持续暴涨，亲子游、休闲游、特色体验游需求旺盛，多元化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催热旅行社消费市场。
5: 随着五一春假双叠加，假期优势，市民游客出行的时间更加灵活充裕，短途游、周边游、长线游需求集中爆发。连日来，定陶区各大旅行社门店客流明显增多，店内展板上不同颜色的假期专属路线供大家选择，线上线下咨询报名络绎不绝，旅游市场进入旺季模式。
6: 今年的五一假期，旅行预订高峰来得比较早，短信、微信、电话等咨询量都持续攀升。现在游客比较青睐的是沉浸式文旅、户外徒步、美食打卡等。
5: 超长假期为家庭出游创造了有利条件，亲子出游成为假期旅游主力军，跟团出游也因其性价比高、省心省力的优势，深受家庭游客青睐。越来越多市民热衷于休闲放松与研学，大家纷纷提前规划行程，多加对比甄选出旅游线路，结合旅游需求选择合适的行程，出门游玩热情高涨。
7: 五一假期和春节连在一块了，时间比较充裕，就想着带着孩子出去转转，好好放松一下，看看不一样的风景，长长见识，整体挺满意的，今天就定下来了。
0: 五一假期烟火气升腾，消费潮奔涌，人们在购物与美食中尽享假日美好，同时食品安全监管也成了关键大考。成都县紧盯节日消费热点，围绕商超、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持续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舌尖安全。
5: 在成都县一家购物广场，执法人员正对节日热销的肉制品、米面粮油等进行拉榜式排查，逐项核对保质期标识和储存条件，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8: 今天市场监管局也对我们的提出了好多建议，我们立马整改，使我们的消费者用的放心，买的安心。
5: 在另一家商超，工作人员随机抽取时令蔬菜，利用快检车现场进行农药残留快速检测，让安全看得见。
9: 针对节假日，我们重点检查肉制品、卤制品、白酒等节令食品，严查进货渠道是否正规，储存条件是否达标，标签标识是否规范，对发现的问题现场责令整改，确保问题不过夜。
0: 五一长假也是春季农事不忙的时期，运城县盘渡镇聚焦移风易俗和文化润心重点，用一场场接地气、聚人气的文化盛宴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为乡村振兴注入澎湃文化动能。
5: 近日，运城县盘渡镇河东新村文化广场内锣鼓铿锵，曲韵悠扬，菏泽市枣帮剧团带来的7天乡风文明主题剧目展演在这里精彩上演，
10: 既丰富了咱们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又大发了农闲时光，真正把文化惠民服务送到了群众心坎上。
5: 河东新村由盘渡镇多个亚美村庄搬迁后集中建设而成，人口多达5800人。为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盘渡镇持续加大送戏下乡覆盖力度，经常性把优秀传统戏曲和文明新风戏曲

0: 去送到群众家门口。
1: 我们西村庄村啊，特意借着戏曲下乡的机会，扎实推进移风易俗工作，把传统文化和移风易俗宣传送到家门口。结合剧团啊，从戏文里边唱婚事新办、丧事简办，都是咱们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的核心内容。
0: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京九星港沁园特约播出。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近日，成武县第16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暨第4届县直机关职工趣味运动会精彩启幕，全县广大机关干部齐聚赛场，以运动强健体魄，以拼搏凝聚力量。开赛现场气氛热烈，活力拉满，全场自然的比拼项目当属拔河比赛，各代表队参赛选手精神饱满，蓄势待发，哨声一响，大家便喊着整齐的号子，劲儿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拼尽全力向后拉拽，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现场氛围直接拉满。
2: 累是累点，但是得个地命，非常非常开心。
0: 另一边的操场上，沙包制准项目欢乐不断，看点十足，选手们背向站位，反手投掷沙包，队友们举桶默契接应。羽毛球赛场上，选手们挥拍上阵，各展所长，在攻防之间享受运动乐趣，在切磋交流中增进彼此友谊。
3: 其实输赢无所谓，重要的是能够借助这次的运动会的机会，从日常工作中抽出身来动一动，出出汗，这既锻炼了身体，也认识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球友，这次比赛特别有意义。
0: 我市首个春假与五一假期无缝衔接，各地消费场所也迎来了客流高峰。为切实守护未成年人假期安全，定陶区市场监管和消防部门联合行动，对活动密集场所开展了拉网式排查，全力护航孩子假期安全。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分别走进了动植物园、亲子游乐园等儿童游玩热点区域，每到一处，工作人员都对大型游乐设施检验检测、日常维护、操作人员持证上岗等情况进行了逐一检查，叮嘱园区负责人做好开园前和闭园后的安全隐患排查，坚决杜绝游乐设施带病运行，全力保障游客，尤其是青少年儿童的游玩安全。
4: 假期期间，我们将持续紧盯游乐场所安全监管不松懈，加大巡查频次与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护航孩子们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尽享假期欢乐时光。
0: 针对假期，各类少儿培训机构、少年宫等场所，消防人员对辖区内相关机构开展拉网式排查，同时仔细核查了培训机构的消防安全责任落实、员工消防应急技能掌握、日常消防演练等情况，全面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坚决杜绝火灾隐患的发生。

0: 在定陶区张湾镇有一间不起眼的农家小院，年过80岁的张传堂老人凭借着对读书的热爱，免费自办了半个世纪的书屋，点亮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
1: 中午闲暇时分，孩子们不约而同的来到张传堂老人的藏书之家，老人兴致满怀的跟大家分享自己精心创作的藏头诗，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
2: 奶奶经常跟我说，她年轻的时候也在这里见书看，爷爷这里的书很多是学校图书馆里没有的，我看着非常有意思。
1: 目前张传堂老人的藏书之家有书籍20000余册，其中更有珍藏近40年的稀有连环画，常有一些收藏爱好者慕名而来并开出高价收购，都被张传堂老人拒绝。在他的心中，这些书籍不仅承载了岁月记忆和文化情怀，更是无可替代的精神宝藏。
3: 永远不卖，你卖了咱小买这类的书都买不到了。
1: 张传堂对藏书的赤诚并非心血来潮，年少时他因家境贫寒早早辍学，成为心底最大的遗憾。正是这份求而不得的读书梦，让他对每一本书籍都视若珍宝。后来看着村里的孩子们缺少课外读物，他便萌生了自办免费书屋的想法。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他便省吃俭用，年复一年的添置图书，慢慢搭建起了周边村民的精神家园。
4: 我是82年的，今年44岁，这个图书室啊比我的年纪还要大。那时候啊，我们周边几乎没有什么图书馆，想借书只能到张爷爷这里来借。有时候啊，借一本书我们需要排队很长时间，并且几个人一起看。
1: 如今人们的阅读方式更加多元，可张传堂老人的藏书小屋却始终有一批忠实的读者，因为这里不仅承载着他们的书香热情，更保留了最朴实温暖的精神守望。
3: 还有谁看？人家坚持，总算不能半途而废，是吧？这一个人来看书，我一直办下去。
5: 水饺简单做，口味不简单。双阳水饺。

0: 眼下，我市900多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了抽穗扬花至灌浆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既是产量形成的窗口期，也是病虫害防治的攻坚期。全市农业农村部门迅速行动，统筹推进科技装备、数据平台与农企服务深度融合，以精准高效的一喷三防作业筑牢夏粮丰收防线。
1: 在运城县玉皇庙镇祝桥村的高标准麦田里，20多架植保无人机整齐列队，依次升空。在技术人员的精准操控下，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在麦田上空灵活穿梭，将配置好的药剂均匀喷洒在小麦叶片上。
2: 现在用无人机作业，一小时能喷350多亩，省工又省药。有了这些科技支撑，我们种粮更有底气，更有信心了。
1: 为确保一喷三防不留死角，全市农技专家团队密集下沉一线，在田间地头开设移动课堂。在曹县郑庄街道的麦田里，农技人员面对面查看伤情苗情，手把手教农户根据小麦长势和病虫害发生特点。
3: 我种了8亩地，现在麦子长得挺好了。我种地有不同的地方，请农业局专家来指导，我种地的很踏实。
1: 在做好空中飞防和地面指导的同时，我市还积极为田间装上智慧大脑，推动田管从经验判断向数据决策转变。在定陶区染固镇，种粮大户刘广鹏的400多亩小麦用上了农业智慧平台。
4: 你像我们过的麦田，伤情够不够，病虫害有没有，全靠经验。现在地里装上了智能化设备，会自动监测伤情、苗情，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打药，都能给出提醒。咱俩足不出户就能把麦田管好，省工省心。
1: 依托田间物联网监测设备，重晴测报灯、豹子捕捉仪全天候监测病虫害发生动态，提前预警。高清摄像头和 AI 图像识别技术动态追踪作物株高、长势差异，管理人员通过手机、电脑即可远程查看麦田实况，下发作业指令。
5: 我们将小麦种植从播种期到成熟期一共分为12个周期，一旦发现伤情不足、病虫害、隐患等这些问题，会第一时间推送到田间一线，变被动应对为主动预防，有效提高田间管理的精准度和覆盖面，为夺取夏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0: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感谢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本栏目由京九岘港沁艺园宜居现房享精彩特别播出。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中国牡丹之都 APP。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见。
6: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 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本节目由惠多多赞助播出。
1: 千年古法，环火细蒸世代传，匠心酿酒，十大金牌手工版，恭贺水浒酒业荣获山东白酒行业十大金牌手工酿造版。
2: 比起精致收饰，我更喜欢回归原本的样子。有些好需要岁月的累积，沉淀丰厚的内质，凝结时光的养分。听穷天使，有着地利，让身心连接土地，唤醒最聪明的自己。谢天地，一杯好奶，听天由地。
1: 960余年水浒酒文化，四楚合一，年份好酒，独树一帜，细蒸工艺，苏鲁豫皖四省标志产品。贵客到，上头把交椅。
3: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亲爱的戏曲同仁、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艺术人才资助项目大平调基层乐团青年演员人才培训成果汇报演出。我是主持人王辉。黄河激浪唱千年古韵，帮腔铿锵展时代新声。在金秋时节，我们满怀喜悦迎来了大平调基层乐团青年演员人才培训汇报演出的隆重举行。首先，我仅代表项目承办单位向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和远道而来的朋友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感谢。大平调艺术植根中原沃土，声传大河上下。今天全国30多位青年才俊经过10多天的在名师大家的指导下深入研习大平调艺术。

精髓，融汇各派之长，促进大平调艺术创新性发展。首先向各位介绍一下莅临本次演出的领导和嘉宾，菏泽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田志祥。菏泽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张运涛。菏泽学院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赵小龙。菏泽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党委书记李锦晨。菏泽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院长高卓。菏泽学院科研处副处长刘玉丽。感谢各位老师、各位领导以及各位嘉宾的到来，更感谢我们的戏迷朋友还有我们的票友们，欢迎各位。现在请允许我宣布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艺术人才资助项目汇报演出正式开始。

0: 一杯富帅酒。
1: 富帅呀，请。

接下来请欣赏大平调《铡美案》。该剧讲述了北宋年间包拯不畏权势，执法如山，陈世美考中状元后隐瞒婚史成为驸马，其原配秦香莲携子女进京寻夫却遭到了追杀。秦香莲向包拯鸣冤，包拯查证其抛妻弃子、派人行凶等罪行，把驸马陈世美处之以法，斩杀于龙头铡之下的故事。请欣赏大平调《铡美案》。

他那货车。

0: 我，你这七面一八这五十一颗，我乃当朝驸马，你能把我这怎么样啊？
1: 下呀！

贱人我不恼，贱贱气得我倒霉少啊。在远远有多少大河神风，

0: 查你地平要问，
1: 回回趁趁忙再到，
0: 上次传

喝。

0: 看门上谁在。
1: 我在燕阳什么？
0: 万里相传，皇国驾到。
1: 稍等，禀相爷，
2: 将
1: 皇姑驾到。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欣赏大平调《禅语寺》。禅语寺又名困禅语、五昭观、探井、伍子胥宝娘娘、楚平王父纳妻、伍奢建奏被满门抄斩，其子伍元保护公子建之妻马昭仪出逃，郑国大将卞庄率兵追赶，兵困禅语寺，马氏托孤于伍元，投井自尽，伍元保护孤儿突围逃走。让我们共同欣赏大

0: 定娘娘大事不好，
1: 这么样了，
0: 便装带队人马把彩云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欣赏大平调铡赵王。北宋仁宗时，赵王如意居官傲上，以贬洛阳。元宵节关灯时，他见司马

之妻貌美，便将其抢至王府，夫妻二人皆被赵王杀害。老家人张勇前往包公处拦轿告状，包公与夫人定计，最终将赵王铡于龙头铡下，成功为民除害。让我们一起欣赏大平调《铡赵王》，掌声有请。

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意韵悠长，永驻心间。今天的精彩演出，让我们深深沉醉在大平调艺术的独特魅力之中。在此，让我们向国家艺术基金的鼎力支持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向悉心指导的各位流派传承人、戏曲名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向关心支持本项目实施的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由衷的感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向圆满完成培训任务的青年演员们表示祝贺。汇报演出到此圆满结束，感谢各位的光临与支持，祝愿各位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再见。

0: 千年古法，环虎戏争世代传，匠心酿酒，十大金牌手工版，恭贺水浒酒业荣获山东白酒行业十大金牌手工酿造版。
1: 比起精致收饰，我更喜欢回归原本的样子。有些好需要岁月的累积，沉淀丰厚的内质，凝结时光的养分。听穷天使有着地利，让身心连接土地，唤醒最聪明的自己。谢天地，一杯好奶，听天由地。
2: 戏迷朋友们，锦绣梨园2025年度擂台赛开始了，欢迎广大戏迷爱好者们踊跃报名，请搜索微信小程序会多多报名，或者拨打报名热线199-5402-5997 199-5402-5997，有总价值10万元的奖品等你哟。

0: 关注大众健康，服务百姓生活。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本期健康直播间。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相关问题。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是疑惑，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533-5001 533-6001，参与到我们的栏目互动中来。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在网络平台上同步直播，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今天我们非常荣幸为大家邀请到的权威专家是单县中心医院骨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聂文波聂主任。你好聂主任。
1: 你好主任。
0: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聂主任。
2: 聂文波，单县中心医院骨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17年，擅长脊柱疾病的诊治与预防，参与一项国家级、两项省级科研项目，发表论文10余篇，现任山东省医学会脊柱微创分会委员、脊柱外科创新分会委员、 3D 打印与数字骨科委员。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合在耳套为您直播的健康直播间。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相关知识。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是疑惑，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533-5001 533-6001，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中来。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啊，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很多年轻人啊，年纪轻轻也会被腰椎间盘突出症所困扰。他们每个人的症状不尽相同，有些人啊可能是腰腿酸软无力啊，手麻脚麻，有些人啊可能是腰酸背痛。那到底什么是腰椎间盘突出症？我们应该如何治疗呢？今天我们特地为大家邀请到单县中心医院骨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聂文波聂主任来和我们聊聊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相关知识。那首先我们想问一下聂主任，那在咱们骨科门诊中，是不是很多人会因为腰椎间盘突出症来就诊呢？
3: 嗯，对的。那么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在门诊中经常常见。目前它占门诊患者的30%到40%，而且最近几年有一个明显的年轻化趋势。那么过去啊，多见于一个40-50岁的重体力劳动者，那么现在呢，30-40岁的患者，甚至20岁的患者。
0: 嗯，这样看来啊，腰椎间盘突出症并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了啊，很多年轻人也会得，而且啊，根据聂主任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腰椎间盘突出症它是一种高发的、多发的而且容易反复的疾病。那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它突出的是一个什么部位呢？它的发病原理是什么呢？
3: 那么椎间盘突出啊，首先要理解一个概念，什么是椎间盘。那么椎间盘是两节椎骨之间的一个软垫，那么它外侧呢是一个致密的纤维环，中间呢